0: 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7: 能，当然敢。
6: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8: 嘉靖6年5月，天泉桥，王守仁站在桥上，钱德洪和王基肃穆地看着老师，他们在等待着。王守仁打破了沉默：“我即江夫人，但此去必定再无返乡之日，此刻既是永别之时，望你们用心于学，今后我不能再教你们了。”钱德洪和王基当即泪流满面，马上跪倒在地，连声说道：“老师哪里话，老师哪里话呀！”王守仁却笑着摇了摇头：“生死之事，上天自有定数。我已50有6，人生已然如此，别无牵挂，只有一件事情还要交代。”钱德洪和王基停止了悲泣，抬起了头：“我死之后，心学必定大盛，我至平生所学已经全部交给了你们，但心学之精髓你们却尚未领悟，我有4句话要传给你们，毕生所学皆在于此，你们要用心领会，将之发扬光大，普济世人。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在四周传来了阵阵的风声中，王守仁高声吟道：“无善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与王姬一言不发，屏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此即为所谓心学四绝，流传千古，至今不衰。因罢王守仁仰首向天，大笑之间飘然离去。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谓圣贤。好苦而来，欢笑而去，人生本当如此。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权论道。王守仁将他毕生的坎坷与智慧传授给了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王守仁先生还不能光荣退休，因为他还要去山区剿匪。王先生虽说是哲学家，但某些方面却很像湘西的土匪，放下枪就是良民，拿起枪就是悍匪。一旦兵权在握，大军待发，他就如同凶神恶煞附身，开始整顿所有的部队，严格操练。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王守仁很清楚，对于叛乱者讲解哲学是没有用的，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枪杆子才是硬道理。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意。不过估计王守仁先生也没想到他的到来对这场叛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起码他肯定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到底有多大。在听到王守仁前来征讨的消息后，领导叛乱的两个首领当即达成了共识，投降。王先生实在是名声在外，他的光辉业绩范氏前科早已皆知相闻，连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也是闻名已久。叛乱者也就是想混口饭吃，犯不着和王先生作对，所以他们毫不迟疑地决定接受朝廷招安。但这二位首领倒还有个担心，由于王先生之前的名声不好，因为什么呢？喜欢耍诈呀。他们两个怕就算投了降，到时候王先生阴他们一下，翻脸不认人怎么办？但事到如今，投降生死未卜，不投降就必死无疑，还是投降吧。其实王守仁先生还是守信用的，只有对不讲信义玩弄阴谋的人，他才会痛下杀手。见到这二位首领后，他下令拖出去打了顿板子教训一下就算履行了诺言。就这样朝廷折腾了几年毫无办法的两广之乱，王守仁先生老将出马立马就解决了。这件事情给他赢得了更多的荣誉，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但这最后的辉煌也燃尽了王守仁的生命之火，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嘉靖七年，也就是公元1528年十月，他的肺病发作，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回家，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可是他的病情实在太重，要等到上级审批，估计坟头上都长草了。王守仁当机立断，带着几个随从踏上了回乡之路，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回去。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到达了江西南安，再也走不动，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安息之地。在临终之前，他的门人聚在他的身旁，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守仁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一夫何言。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飞的我可以射，走的我可以往，游的我可以钓，但是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学识渊深莫测，志趣高妙难知，
2: 如蛇般屈伸，如龙般变化，龙乘风云。

0: 上九天，对于王守仁先生，我别无大法，只能用这段2000多年以前的文字来描述他，这是他应得的称颂。他的心血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除了中国外，他的心学还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他本人也被奉为神明，受人日日顶礼膜拜。那位东乡平八郎大将就是他的忠实粉丝。彪炳显赫，自明之后唯此一人而已。王守仁的一生是光明的一生，他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混迹官场却心系百姓，他反对暴力和贪欲，坚信正义和良知。赞王守仁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是真正的圣贤，当之无愧。朱厚照死的时候，最忙的人是杨廷和。公正地讲，王守仁先生虽然是千古难得的圣贤，却并非一个掌握时局的人物。他长期担任中央下派干部，基本不在京城混，这种编外人员实在说不上是朝廷重臣。在那些年中啊，真正支撑国家大局的人是杨廷和。在正德16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3月的那个深夜，当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后，杨廷和并不悲痛，这并非是他对自己的学生毫无感情，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悲痛。那个风雨欲来的夜里，他会见了两个惊慌失措的人，一个是谷大用，另一个是张勇。他们来的目的很简单，只讨论一个问题，谁当皇帝。朱厚照兄实在是不够意思，玩够了拍了拍屁股就走了。你倒是轻松了，可是苦了剩下来的兄弟们呢，这么大个摊子，你倒是给留个接手的人呢。由于玩得太厉害，朱皇上没生孩子，哪来功夫生孩子？可大明国不能没皇帝啊。这下子张勇也慌了，他虽然手握大权，毕竟只是个太监，到底该怎么办他也没主意了，只能跑去找杨廷和。相对于他们的慌乱，杨廷和先生却是稳如泰山。面对着张勇急切的目光，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兄终弟及，皇位自然有人接任。
1: 那么这个接替皇位的人是谁呢？
0: 兴献王之子，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张勇和谷大用这才松了口气。请注意啊，以上说的不是四个人，而是一个人，毕竟人家是皇族，祖宗三代都是要说清楚的。要知道当年为了查实刘备先生的中山靖王之后的地位，找出来那个族谱长度啊，堪与大学论文相比啊。这个背负着四个身份的幸运儿名叫朱厚熜，他就是明代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的嘉靖皇帝。此时的杨廷和自然十分喜欢这位他推举的皇位继承人，但在不久之后他将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啊！当然了，这毕竟是之后的事情。而现在看着神情放松，放心大胆准备官升一级的张勇和谷大用，杨廷和却板起了面孔。
2: 事情还没有了结。
0: 是的，正德年间的这一场大戏还差最后的一幕才能完成，而这最后一幕的主角就是江彬先生。他解决了乾宁，但没有能够搞垮王守仁，现在他将面对自己的新对手杨廷和。
2: 很快杨廷和发布了命令，解散由朱厚照组建由江斌操纵的团宁，解除了他手中的武装。然后他发布命令，由张勇、郭勋等人控制京城防御，严禁任何军队调动。很明显呐，这是要动手了。京城很快就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流言蜚语四处乱飞，一贯骄横的江斌也顿时乱了马脚，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只能每天同同伙商量对策。凑热闹的人似乎也不少。不久之后的一天，京军都督张宏深夜突然到杨廷和的家里通报了一件事情，现在江斌那一帮人啊正在四处活动，他们可能要造反，首府不可不防啊。张宏用饱含忧郁的语气提醒着杨廷和，然而杨廷和却不以为然，你不用怕江斌造反，而今天下大定，他以何造反？况且即使他想造反，他的部下也不会跟着的。你多虑了，在我看来江斌绝不会反。张宏看着态度坚决的杨廷和，叹了口气走了。在他背后为他送行的是杨廷和那道意味深长的眼神。他离开了杨廷和的府邸，却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人的住处，江斌。这位张宏是江斌的心腹，他是奉命来打探消息的，得到了暂时无事的保证，江斌终于松了口气。与此同时，杨廷和却叫来了内阁里的蒋勉和毛季，准备拟定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很快江斌接到了一个通知，他或要参加一个仪式。原来宫里啊要修工程，按照规定必须先搞一个祭典仪式。哎呀，封建迷信害死人呐。那么他老兄呢也在被邀之列，这在江斌看来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所以他去了。江斌先生这一辈子干过很多坏事，害过很多人，用恶贯满盈来形容实在并不过分。现在终于到了还本复息的时候了。风萧萧兮易水寒，欠了债兮你要还。带着一大群随从的江斌出了门，直奔皇宫而去。可是到了宫门口，护卫通知他参加仪式，只能让他单独进去，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江斌争了一下，但涉及到程序规定，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丢下了所有手下，只身一人进了宫。从这里也着实可以看出，江斌先生实在不是个读过书的人。要知道啊，这一招从古用到今，屡试不爽，是宫廷政变、杀人灭口、报仇雪恨的必备绝招，远到吕后，近到朱棣，都是这一招的长期稳定用户。现在用户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杨廷和。江斌进了宫，行完了礼，正准备撤，张勇却突然拦住他，说想请他吃饭。张勇的面子是不能不给的，江斌呢就跟着他去了。可饭局还没见到，半路上突然跳出了一个大臣，对江斌说，你先别走，还有一道太后的旨意给你。江斌虽然不读书，却也不是笨蛋，他看了看不怀好意的张勇，然后又看着那位准备宣读旨意的大臣，立刻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江斌呢，毕竟是武将，他挣脱了张勇的手，是拔腿就跑。张勇却没有追，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离去的身影。哎，既然喜欢运动，那就让你多跑会儿吧。于是江斌先生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长跑。事实证明啊，这个江斌先生虽然经常干坏事，但身体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先是跑到了西安门，可是大门早已关闭，估计这位兄弟没有学过撬锁，爬墙的技术也不过关，一拍大腿接着跑吧。江斌选手的长跑素质真不是盖的，全速奔跑之下，他很快就跑到了北安门， 顺时针方向啊。

0: 了地方没人给他掐表递毛巾，却有一群看门的太监等着他。
1: 江都督，你别再跑了，有旨意给你。
0: 江斌倒还颇有幽默感，一边跑还一边回了句：今天哪里还有什么旨意？于是新的一幕出现了，江斌在前边跑，一群太监在后边追，估计江先生也是跑累了，慢慢地被后边的太监选手们追上，于是大家一拥而上，终结了江斌先生企图打破明代田径记录的幻想。不知道是太监们过于激动还是心理问题，据史料记载，江斌先生被抓后身体没受啥苦，胡子却被人扯了个干净。正德年间的最后一个全歼，就此这种喜剧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总体来说，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杨廷和终于解决了所有的对手，他确实验证了当年秋俊的预言，此刻国家已经在他一人的掌握之中。在正德皇帝去世的40多天里，大明帝国没有皇帝，唯一说话算数的就是这位杨先生。他在皇室子孙中千挑万选，终于找到了那个叫朱厚熜的人。选择这个人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的血缘很近，而且据说很聪明，非常机灵。其二，是一个不大方便说出来的原因，这孩子当时只有15岁，对于官场老手杨廷和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控制的人。杨廷和的前半生是十分顺利的，他斗倒了刘瑾，斗倒了江斌，王守仁也被他整得够呛。老油条、老狐狸这样的词语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智慧和狡诈，但是这次他失算了。谁说年纪小就容易控制啊？要明白，圣人曾经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正德16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4月23日，那个略显羞涩的少年朱厚熜来到了京城，继位成了新的皇帝，改明年为嘉靖元年，是为嘉靖皇帝。战无不胜的杨廷和先生，那辉煌的前景和未来就将断送在他的手上。
2: 明朝那些事第三部就播讲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朝那些事第四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电话32-3643，3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2: 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2-5252、5282-5252。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 将城市唤醒。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

0: 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有这个小雨转雾，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

最近几天呢，可能每天都会下点雨，所以说提醒大家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带上雨具。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衡水、沧州、廊坊辖区部分路段降雨，管控危险品车通行。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因车流量大，南宝、丰南南站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

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日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构盾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

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

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凭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预约进校。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日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为确保“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实施，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聚焦保障项目规划建设空间，开展用地报批前期工作，优化土地要素配置等五方面，推出17项具体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

目前河北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入汛以来，河北加快推进重点河道防洪治理工程建设，进一步补齐防洪短板，提升流域行洪能力。主汛期前，全省56条重点河道防洪治理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达到渡汛标准。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7月18日，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陆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23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参会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中共一大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0: 小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石梦娇。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两类疾病之一。我国人口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轻中度牙周炎普遍存在，重度牙周炎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牙。今天的健康小知识是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一、什么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牙周炎，约占牙周炎患者的95%。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发生炎症，出现组织破坏，并且病情缓慢加重，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患者严重时可出现其他伴发病变和症状，如牙齿移位、倾斜，由于牙齿松动、移位和牙龈退缩造成食物堪塞，由于牙周支持组织减少造成咀嚼无力或者疼痛，牙龈退缩使牙根暴露，对温度刺激敏感，还可发生根面龋。深牙周袋内脓液引流不畅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时，可发生急性牙周脓肿。深牙周袋接近根尖时，可引起逆行性牙髓炎。牙周袋溢脓和牙间隙内食物堪塞可引起口臭等。二、慢性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根本性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慢性牙周炎是感染性、炎症性疾病。人类口腔中可分离出700多种微生物，牙菌斑生物膜就是口腔中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细菌性斑块。它在1到2小时内即可初步形成，12小时后便可通过口腔检查发现，矿化后则形成牙石。局部促进因素包括牙石、解剖因素，例如牙体解剖因素、骨开穿或骨开裂、膜炎异常，还包括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其他促进因素如充填体悬凸、修复体的设计、修复体材料、正畸治疗等。咬合创伤、食物堪塞、不良因素等。这些局部因素导致牙菌斑难以清除，能够大量且长期滞留，进而引起或加重牙周的炎症。全身促进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等。牙菌斑的存在是牙周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宿主的易感性也是基本要素。比如遗传性易感人群、内分泌功能紊乱患者、吸烟人群、糖尿病患者等都是牙周炎易感人群。在同等口腔卫生条件下，易感人群更易患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的产生是一个缓慢过程，常由菌斑性牙龈炎缓慢隐匿的发展而来。患者就诊时多已在30岁以上，或已出现明显症状，若不治疗，疾病可延续10多年甚至数10年，病变部位持续加重，直至失牙。三、牙周炎的危害。慢性牙周炎一般同时侵犯多个牙或者全口牙，造成牙龈出血、溢脓、退缩、口腔异位、咀嚼无力、疼痛、牙齿敏感、松动、移位甚至脱落，严重影响咀嚼能力，甚至引起消化系统疾病，进而引起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四、慢性牙周炎的诊治。慢性牙周炎需要通过牙周检查及口腔 X 线片检查来进行诊断，明确有无牙周组织炎症破坏，进而确诊是否患有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需要进行系统性治疗才能得以控制，而已破坏的组织是无法恢复的。牙周系统治疗前需建立详尽的病历，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随着治疗的进行随时更新调整。牙周炎治疗方法，控制菌斑是牙周治疗的主要目的，常用的基础治疗方法

0: 包括龈上结痔、龈下刮痔、根面平整等。部分患者可能还需要调整局部咬合关系，固定松动牙及局部用药，必要时可辅助全身用药或牙周手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很重要，牙周的慢性炎症被控制后，仍需持之以恒地保持口腔卫生，并定期复诊进行维护治疗，所以患者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五、慢性牙周炎的预防。牙周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它的预防需考虑菌斑、咬合创伤、宿主反应、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综合因素。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能为牙齿创造良好的口腔环境，如通过采用巴氏刷牙法、使用牙线及牙间隙刷控制菌斑、破除不良习惯等。巴氏刷牙法其要点如下：将刷头放于牙颈部，毛束与牙面呈45度角，毛端向着根尖方向，轻轻夹牙，使毛束末端一部分进入龈沟，一部分在龈沟外，并进入龈面。牙刷在原位做近远中方向水平颤动4到5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毫米，这样可将牙龈缘附近及龈面的菌斑揉碎并从牙面除去。刷上下前牙的舌面时，可将刷头竖起，以刷头的前部接触近龈缘处的牙面做上下颤动，依次移动牙刷到邻近的牙齿，重复同样的动作。牙线、牙间隙刷可以有效地去除牙齿邻间隙内的菌斑，刷牙不能彻底清洁牙缝间隙，如果无法判定牙菌斑控制效果，建议使用牙菌斑显示剂帮助判定。建议戒烟，吸烟不仅会提高牙周炎的发病率，还会加重牙周炎病变的程度。系统性疾病患者需积极配合相关科室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血糖，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牙周健康人群也应每年进行口腔检查1到2次，洗牙1到2次，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慢性牙周炎的预防需大家和医生共同努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健康的口腔是身体的健康基础，口腔健康才能乐享健康人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有效地预防慢性牙周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慢性牙周炎的防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交通安全小提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一定要站在站台等候，不要站在行车道上，车辆停稳后有序上下车，避免拥挤推搡，防止摔倒受伤或被车门夹伤。交通安全小提示，过马路务必走人行横道，这是专门为行人设置的安全通道，切不可为图一时方便横穿马路或跨越护栏，每年都有因这种危险行为导致的悲剧发生，多花几秒等待绿灯就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交通安全，
1: 这吃

好的，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看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我把故事酿成酒，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远行的人，福瑞于烟芳推荐的是盛夏的果实，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了一首让一切化为乌有，在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中国味道，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一路上有你。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我把故事酿成酒。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

0: 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2: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3: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2: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2: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北京时间9: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上明珠推荐的一首《野心家》，小兵推荐了一首《要我怎么忘了他》，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我推荐了一首《拼尽全力还是狼狈》，稍后呢来分享。

好的，我们的网友深深推荐了一首《一语》，这个句号推荐了一首《勿忘心安》，稍后来分享这两首歌曲。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最后一首歌不能放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会在供求热线当中来播放这首《勿忘心安》。那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下面我们先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接热线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75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在听吗？对方没有声音，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出售一辆那个2007年的奥拓快乐王子，手续齐全，原车漆，有要的给我打这个电话。
0: 嗯。
1: 这个车辆必须过户。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393275722。
0: 13393275722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嗯，好，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辆2007年的奥拓快乐王子，要求是过户啊，联系电话是13393275722，133932757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哎，就这一份工作。
0: 嗯。
1: 喂。
0: 您说，我听着呢。
1: 我求职一份那个工作。
0: 求职什么工作？
1: 求职一份司机。
0: 嗯。
1: 或者电焊工的工作。
0: 嗯。还有
1: 喂，
0: 您说，我听着呢。还有其他的要求吗？比如说？
1: 没什么其他要求，给我打电话就行。一会儿老板。
0: 嗯，好的，您的电话。
1: 我的电话是19030876240。
0: 19030876240是吗？
1: 是的，给都不忘，多不忘记的。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司机或者是电焊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9030876240，1903087624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
0: 嗯。
1: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车况要好，只限这个宝来、速腾这一类的啊。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
0: 嗯，
1: 多播一遍啊。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要求车况好一些的，宝来或者是速腾，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高新诚品电焊工会电焊会二宝焊会七哥，地址是在大征村，包吃住，常年有活不放假，要求55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89-3170-5252，189-3170-5252，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要求25-35岁之间的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两个月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天门口附近的优先，地址是在天门口大桥往西，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酒类公司因发展需要招聘成熟的业务员5名，负责酒类产品推广、客户维护、渠道销售、渠道售点开发等工作，年龄要求25-45岁。联系电话是139-3270-0778，139-3270-077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0: 4315175709887，2223643151570989887。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151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结束人眼泪。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租上半棚三轮车了，打两排的半棚三轮车。
0: 嗯。
1: 拉货用的，还一辆张红兵当时车也要租上，张红兵一点，接送孩子用的，联系电话是13832312355。
0: 13832312355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半棚的三轮车，是大疆牌的，还有一辆全封闭的接送孩子的三轮车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1: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你好。小饭桌招厨师一名。嗯，工资5000到6000吧。嗯，电话是155-317。你要留本机号，这位朋友，我这里显示的是175的号呢，是您的吗？175，等一下。嗯，
0: 我这里显示的是175-319-1192，是您的吧？对。嗯，好的，因为咱们有要求，要求留本机号的，好吧？
1: 嗯，行，好嘞。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小餐桌招聘厨师，工资是5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75-319-1192，175-319-119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那个刚才那个小贩主的电话。
0: 嗯，好的，您记一下吧，175。
1: 175。
0: 3179。
1: 3179。
0: 1192。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再见。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今天
0: 问的
1: 怎么样？
0: 喂，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15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学生出狱，做一个厨师。工资免疫。
0: 工资。
1: 电话是155-317-85361。
0: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1: 大概是4000-6000吧。
0: 4000-6000是吧？
1: 对对。
0: 好的。
1: 好的。
0: 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是学生公寓招聘厨师，工资是4000-6000，联系电话是155-317-85361，155-317-8536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

0: 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 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圣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 32-3643 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3643 32-3643 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两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任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任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

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2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2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啊，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

谢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
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二三百个项目，

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在笑容里。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了有关8月1号出行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踏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我们这一次出发的时间呢是在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我们周六周日一共是两天时间。第一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盛畔海岸，共享大海的辽阔，还有夜晚漫天烟花的浪漫。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乐岛海洋王国，就是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可以说好几百个项目都给大家买完了通票，大家不用再付费。我们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那很多朋友呢之前呢跟我们去过，回来的感受就是太好了。那收音机旁的您，如果8月1号有空，一定要报名参加这次出行。那这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一共是两天啊。8月1号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8月2号晚上我们回到任丘市区。我们这次行程呢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没有二次消费，没有隐形消费，主持人和大家一路同行。那很多朋友呢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了解相关情况，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关注和信任。您现在也可以加上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您可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我们这是有补贴的哈，那补贴的名额呢只有50个，额满为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您可以先报上，如果您有特殊情况可以申请退款，是全额退款的，不用担心，只有50个名额，因为它是有补贴的。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在8月1号，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您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加上微信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您就会收到相关的图片和视频资料了。那在这里呢，我们有很多朋友问我们这一次出行到底是多少钱呢？很多朋友打了电话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那在这里呢，小南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出行呢，首先你要记住时间是8月1号啊，您不用做任何的担心，只要您有空就可以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同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葫芦岛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盛畔海岸，乐谷银滩，秦皇岛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啊！我们在秦皇岛呢吃的是海鲜啊，我们住宿的地方呢离着大海5分钟，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5分钟。晚上我们还会带领大家看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浪漫啊！非常的完美。那第二天呢，我们带领大家来到乐岛海洋王国，真的是有小朋友喜欢的各种海豚、海豹、海狮、海狗的表演，室内、室外的美人鱼啊，等等等等，还有海底隧道啊，等等。都可以随便看，都不用花钱了。我们在户外的还有各种游泳池，淡水的还有这个海水的，空中的，地下的，各种还有各种滑梯，还有飞旋的一些东西，有300-400个项目都给大家买完票了，全部是通票啊。我们这次出行呢是8月1号到8月2号，一共是两天，8月1号是周六，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啊，您可以带着孩子、家人、老人们都可以参与，而且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真的是这样，你去一次你就知道了。那很多朋友会问，那我再说一遍，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因为这一次出行的名额呢是有限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而且呢我们的名额很有限，几个家庭就能报满，一般的一个家庭怎么着也得有4-5个人吧，10来个家庭就能报满了，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可以先抢上，不去的时候可以退了啊。我们这个补贴的名额是很有限的，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同时呢我来回复一下好多朋友问到的这个出行的费用的问题哈，因为它是有补贴的，大家可以算一算哈。我们从任丘开到葫芦岛的车费大概是多少钱？恐怕得
一两百块钱。我们的住宿在葫芦岛和秦皇岛什么最贵？那就是住宿最贵，真的是一房难求哈。我们还有景点的门票，吃的是海鲜等等，包括饮料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让大家喝到的饮料呢是冰峰啊，这是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哈。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很完美的饮食，很完美的行程，而且不累，而且玩得非常的嗨啊。我们这次出行的成本呢就非常高啊，那补贴完了呢，那只有不到400元，补贴完了不到400元一个人，你就算这点钱恐怕连路费和住宿都不够。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听清，补贴完了是不到400元的啊，我们这点费用呢是连住宿和车费都不够啊，所以说你就记住这个问题就行啊。如果没有补贴，可能你就要拿很多钱了，这个规格这个档次是很贵的啊。但是有补贴，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呢是不超400元。所以说如果您想报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号码是03173623643 3223643 3223643。那这一次出行的费用是多少钱呢？因为我们有补贴嘛，你就想嘛，我们路费多少钱，住的多少钱，吃的多少钱，门票多少钱，你就算吧啊，都是很贵的。然后呢补贴完了之后呢，每个人不到400元啊，这点钱呢可以说连路费和住宿都不够啊，名额只有50个，您抓紧时间报名啊。拨打电话3223643 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两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说了。

这么多，我们到底有多少朋友在报名呢？我可以这样的回复大家，每天呢我们这个电话不停的在响。那现在我们报名成功的有来自吕公堡的张军三人，北汉的吴娟五个人，创业的赵鹏两个人，彩衣的郑建强三个人，梅园小区的邵鹏杰六个人，石门桥的张宇航两个人，香格里拉的边建辉五个人，长丰的蒋康盛五个人，邮件小区的乔康辉两个人，总医院小区的李东峰两个人。我们还有很多的电话没有接听过来，还没有回复，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正在统计报名。所以说大家，如果您正在聆听节目，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名额很有限，只有50个，额满为止，因为它是有补贴的，您可以抢上。如果您有特殊情况去不了，可以全额退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先抢上，只要你有时间就先把它抢上，去不去咱再说，先抢上，不然这50个名额没有了，想去也去不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是加上微信来报名。加上微信呢，还可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豪华两日游。任秋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所有去过的朋友都感受非常深刻。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
五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

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

电话是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您也可以加上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这个微信呢，可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那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一次出行是多少钱？因为你加上微信之后，你收到的信息也没有报价，我实话实说，你也看不到价钱啊。那么我要和大家说一下这个费用的问题。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标准呢是比较高的，费用呢也是很高的，但是因为有补贴，补贴完了之后呢，我们每个人的收费标准呢是都按照，基本上都按照孩子的标准来收费，大人也会按照孩子的标准来收费，所以说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呢，每个人都不到400元。那这点费用呢，可以说连住宿和路费都不够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出行的这一次的费用呢，补贴完了之后啊，虽然规格很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很低了，每个人都不到400元啊，所以说300多元，所以说你要抓紧时间报名，抢占名额，名额很有限，大家可以搜一搜一个乐道海洋王国的门票多少钱。我们的住宿多少钱，吃饭多少钱，车费多少钱，可以搜一搜，哈哈，你就想这点钱够不够。所以说呢，补贴完了的费用呢是不足，是不到400元的，名额呢只有50个补贴名额啊，发完为止。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加上微信获取资料，或者是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也可以加上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

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艺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8: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

0: 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陆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3: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2: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央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
4: 不负热爱 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2日游。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仁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仁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仁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

享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2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2天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

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啊。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2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
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

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一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
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仁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 仁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 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223643 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电话 3223643 3223643 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您可以随时拨打。仁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 仁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 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223643 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 3223643 3223643 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Good morning。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杨广快气疯了。蒲山公李密何在？臣在。李密，朕命你当监斩官，在扬州城粘贴布告，午时在鼓楼杀斩程咬金。隋炀帝杨广要杀程咬金，叫蒲山公李密为监斩官。他跟李密说，在扬州城张贴布告，宣布匪首程咬金的罪证，午时在鼓楼处斩，不得有误，臣遵旨。李密领下圣旨，命军校把程咬金

暂时押入牢中，专等到午时提到鼓楼开刀问斩。布告这已张贴出去，可了不得了，扬州城都轰动了。看布告的人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这个说，哎呀，瓦岗山的皇上程咬金被抓住了，不能啊，他在瓦岗山呢，怎么能到扬州呢？不对不对，那个说，听说啊，他们在四平山聚众劫杀杨广。是啊，这杨广怎么冲出四平山呢？人们呐，议论的有道理，我应该说几句。四平山各路反王把杨广困住，是李元霸垂镇十八国，打散盟军，带走杨广往外冲杀。随后杨广命人报复，又把十八国的兵马困住，困在一个山环里，来个金蝉脱壳之际，于文成都李元霸派人把杨广救出四平山，到了河边上了船，还惊魂未定，直到扬州他才把差点死那个茬忘了。意外收获是抓住程咬金。你别看十八路反王十九路反王啊，心腹之患就是瓦岗山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我把他杀了，杀一儆百。现在杨广呵，又我来了精神头了。老百姓呢都知道这个混世魔王是穷人出身，对老百姓好，人们觉得可惜。也有人说，凭瓦岗山的英雄能被他们抓住啊，准是个假的。杨广啊，弄出个假的，愣说是混世魔王把他杀了，吓唬咱们老百姓。又有人说，也许也不怎么瞎猫碰死耗子，把程咬金给抓住了。哼，杀不了，瓦岗山的人准得劫发场。总之人们不愿意程咬金死，这是民心所向。眼看到了午时了，鼓楼前搭好了监斩台，李密命人到狱中去提程咬金。军校到了狱中，走吧，给你道喜。哎，我说程咬金呢，我们送你上路，不过你死可别怪我们啊，我们呢是受上边的命令杀的，你要抓你抓上边，别抓我们。嗯，诸位谢谢谢谢，哈哈，你们伺候我走啊，好啊，咱们有缘呢。可我告诉你，死没什么，我可不遭罪。上路我跟别人不一样，第一，不能把我装入木龙囚车；第二，我不能走人。甭管怎么地，我是大魔国的皇帝啊！弄辆大车，横一条板凳，我坐在上边。坐在上边他高啊，让周围老百姓好好看看我，明白没？你别看这脑袋长得不计有爱看的，你把我的大斧子挂在马上跟我一块走。走吧。那不行。怎么不行啊？你要斧子干嘛？你都要死了，你不懂。大斧子跟我结过黄冈，定瓦岗取金堤，立下赫赫战功，我那匹马为我南征北战，我走他得跟我一块走，要不然诸位这法场我不去。军校一听，得，他这是上法场啊，简直是摆谱呢，要不依着他，他不动啊，他跟我耍赖，这是个滚刀肉，谁不知道啊。军校们不敢做主，派人飞报李密。普山公李密想了想，好吧，这些条件都依他，你们把他弄来就成。军校领命，又回到狱中
按照程咬金的要求带着镣铐。

走出玉门，上了车辆，车上横担着个板凳，他脸朝外往上一坐，后边拴着马匹兵刃，军卒怕他跑了，拿刀持枪，前后押解，戒备森严。一路上咕噜噜噜噜噜噜，打车往鼓楼走，街上看热闹太多了，扬州城到处成了万人空巷，都集中在老城路过的道路两旁，街道两旁是人挨人，人挤人，人靠人，人山人海，连楼上树上都站满了人，就等目睹这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风采。老成觉得风光啊，没合计是副发场，他往这一坐，看着大伙高兴，对押解的军校说，诸位，今天这么多人看我，误了家里的活了，我于心不忍呐、啊！哎，我唱两句给他们听听好不好？这边说，嘿，你真是人物啊，死到临头还想唱啊。有个说，哎，程爷爷，你要唱您就唱，我们也顺便听听。好了，程咬金咧开了大嘴，一晃大脑壳，少腔无调胡编起来了。只因杨广太庸奸，程爷恢复早了凡，64万黄冈，嘿嘿，我接下，居中遭反，上高山，混世魔王就是我呀！今日项上拔刀餐，20年后还是好汉，誓杀杨广，心才干。老百姓听了一起喝彩，唱得好啊，混世魔王，你唱得太好了，是吗？哈哈哈哈，诸位，你们大伙捧我，咱们下辈子如果有缘，我再唱给你们听。大家听了心里琢磨，别看这混世魔王模样不怎么的，可是人好啊，他要当了皇上，我们可就有救喽，可惜好人不长寿啊。混世魔王你走好啊，有的哭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把程咬金押到了鼓楼前，李密早已坐在斩将台上，有人把老程架下来，死牌递过去，李密用红笔刷打个叉扔下去，军兵捡起来插在老程背后。李密说，程咬金，有，你还有什么话说？程咬金看看李密，瞧瞧生死牌，也难过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真要死啊，想起他娘来了，咧开大嘴就哭了。李密说，哎，程咬金，你怎么哭了？哭，嘿嘿嘿，我认识你，你不是李密吗？啊，不错，嘿，李密啊，你以为我怕死啊？哎，我是想我妈呀，我一看你当监斩官，我心里不好受，看来为人在世，这是10年河东，10年河西，想当初你奉旨上瓦岗山和我谈招安的事儿，我待你不薄，给你吃喝，又送你下山，想不到今天我向上参刀，嘿嘿，你当监斩官，我不服。李密闻听笑了，程咬金，啊，当初我拜你，现在你拜我，我杀你不服，那么你怎么才能服我呢？程咬金大眼珠子咣当咣当，哎，你给我把绑绳松了，我上马拿斧子，你也马上拿兵刃，咱俩打上几个回合，你要赢了我就服你，你要不答应，嘿嘿，我死后变成厉鬼
也抓你。

护发厂的君族想笑不敢笑，心想这位啊是二百五皇上，有那么做的吗？哪知李密听了沉吟半晌，程咬金呐、就冲你那三斧子还敢和我打呀？啊，怎么你不服啊？爷爷就三斧子就赢你，你不服？你敢给我松绑吗？好，给你解开绑绳，你要跑了怎么办？李密，我老程生来为人仗义耿直，还不至于办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吧？说话算数。好，既然如此，来人呐！有，李公爷有何吩咐？你把程咬金的绳子解开，把他马匹兵刃都给他，把我的战马牵过来，我和他战上三合，他输了再杀不迟。哎，这军校没动地方，李密急了，走下斩将台，来到军校近前，啪啪就俩嘴巴。你这什么？难道还怕他跑了吗？就是跑了，万岁怪罪下来，有我挡着呢。有你什么事儿啊？是。军校一想，可不是吗？我这不是等着挨揍吗？程咬金跑了，杀也杀李密，碍我什么？去。就这样三下五除二，把老程的绑绳给解开了，又命人把程咬金的马牵过来。程咬金浑身上下活动活动，随后抓缰在手，上了战马。李密也上了自己的坐骑德胜勾鸟船，摘下大刀，程咬金摘下斧子，哎，姓程的，马上一战，回来杀你还来得及，走啊，上哪儿打？就在这儿。这不行，老百姓围了一大圈，伤人怎么办？找个宽敞地方吧，跟我走。哟，程咬金一想，李密干嘛呀？想放我？不能啊，咱俩没那交情啊。嗨，管他干什么呢，你在前边走，哎，我就跟着。就这样一前一后往哪儿跑？奔城门跑。周围的军兵一看，这可真稀奇呀、监斩官在前边跑，响马在后边追，你们谁要杀谁呀？可是李密官拜蒲山公，又是监斩官，谁敢拦呢？一前一后冲出城门，守城门的军兵一看，心说，哎呀，八成有事儿吧。哎，李公爷您上哪去？刚一拦，李密手举大刀，噗噗杀了两个当兵的，随后冲出城外。程咬金一看就明白了，行了，我死不了有救喽，战马哗就冲出去了。发场上的军校一见监斩官和犯人全跑了，咱们在这坐着干嘛呀？赶紧报告吧。有人到江都宫向杨广报告，杨广一听是气得七窍生烟，把报信儿给杀了，那有什么用啊？哎呀，李密，想不到你背叛寡人，下国公窦建德何在？万岁，臣在。古命你带三千人追赶李密，追上之后连同匪首程咬金一块儿杀斩，不得有误，臣遵旨。窦建德马上离开了杨广，来到外边披挂整齐，点了三千人追出扬州啊。出了城追出三十多里地，一代思江吁哎吁，前队停，后队扎住。他把营官少长都叫过来，在树林边一坐，诸位，咱们干什么去？不是追李密，追程咬金呐！你别跟着起哄了，
咱们追他们干什么呢？我跟各位说句心里话吧，昏君杨广残哭已极呀，谁在他身旁都提心吊胆，没什么好下场。他自己下扬州看琼花，开挖汴河，害死多少人，我们不能保他了，保他们。

0: 我的兄弟刘黑塔，苏烈、苏定方扯旗造反。常言说得好，天下是人人天下，有德居之，无德食之。杨广无德，大隋朝马上就完了。那么他一死，就不许窦建德我做一帝吗？你们拥护不拥护我？愿不愿意跟我走？愿意你跟我去，不愿意发给你们盘缠，咱们各奔西东。这些营官少长一听，都说：“老公爷，你想的太好了，我们早就不想保杨广了，反了吧？好，走啊！”他带着人马调转方向，直奔下明关，当他的王爷去了。他反了，也有不跟窦建德走的，走在中途悄悄溜了。溜回来扬州，向杨广报信呢、窦建德反了。杨广一听没气死啊，窦建德也反了，哎呀，我要抓住窦建德，我把他碎尸万段，气得钢牙要咬碎了。那么派谁呢？想起来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前文说过，这李元霸是天下无敌第一猛。你别看长得人不精，人貌不牙重啊，力大无穷，还有心眼儿。他是李渊的儿子，李渊我四个儿子，长子叫李建成，次子是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四子李元霸。这次带兵保杨广的是李世民，代表李元霸来的。李世民足智多谋，李元霸横勇无敌，杨广拿他们当心腹。这哥俩昨天才到扬州，怎么才到呢？这是因为四平山那边战斗没完，李元霸锤阵裴元庆，又堵在小路，想把天下的英雄啊全都消灭。后来有人救了那波人，战事已经结束，李世民才叫李元霸来到扬州。现在反了李密，反了窦建德，杨广无奈派人调李元霸。李元霸来到杨广的近前，也不磕头，冲着他一抱拳，哎呀，老黄哎，你叫我有什么事儿？元霸，朕给你一万人马，和你二哥李世民去追赶窦建德，追上窦建德，把他脑袋提回来，追不上，朕杀你全家。
1: 等等，我追窦建德啊干什么？
0: 他造反了。
1: 反了？
0: 是啊。
1: 哦，好嘞，老黄哎，就凭我手欧中这对擂鼓瓮金锤，别说一个窦建德，他有十个八个他也跑不了了。
0: 好，就这样，李元霸和李世民点了一万人出扬州追赶窦建德，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李世民传令，军队停止前进，前队停，后队扎住，然后大家圈在一起原地休息。李元霸被李世民叫到身旁，
1: 兄弟，二哥怎么不走了？晚了可就追不上窦什么德了，老黄说了要杀咱们全家。
0: 李世民说，傻子，我问你，咱娘姓什么？
1: 啊，姓窦。
0: 对，窦建德你认识不？
1: 啊，怎么不认识啊？他不是咱舅舅吗？
0: 对呀，你追上他把他杀了，咱妈和你玩得了吗？
1: 哎呀，我把他是咱妈的兄弟这个茬儿啊，嘿嘿，给忘了。

0: 哥呀，那怎么办呢？不杀斗什么德？老黄要宰我们全家，杀了那个斗什么德，我娘不能让。四弟呀，这老黄和咱爹呀，做了一辈子对了，听明白没有？他当太子的时候，在临潼山就劫杀过咱们全家，要不是秦琼捡打杨广救了咱们全家，咱们谁也活不到今天。那阵儿你还小呢，那阵儿就让人砸死了，不能杀窦建德呀。咱们带着10000兵丁回太原，扯旗造反，叫咱爹也当皇上。哎呀，二哥，这招太好了，省着没事我还得见那个叫杨皇上，见老黄干脆叫我爹当老黄啊，多好啊！我正不想保现在这个老黄呢。好了，走喽！李世民和李元霸商量好了，带着10000人马直奔太原而去。他们这一走，再说杨广，左等也没信息，右等也不见李元霸回信，他正在着急，有人来报。李世民、李元霸带10000人返回太原了啊！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
6: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 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仁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那么从今天往后看啊，一直看到周日，每天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今天呢，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南风1级。明天呢，7月24号，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六7月25号呢，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南风1级。那么周日7月26号，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南风2级。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那么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下来再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阴雨，黄石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京台高速上海方向209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南

其沧州北站上海方向关闭，其余站口呢管控北京方向的两客一危车辆，京沪高速管控北京方向的两客一危车辆，青县站上海方向关闭。秦滨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荣乌高速呢吕桥至黄华新城站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

0: 唐山辖区呢，因辽宁发生了事故，京哈高速、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辽宁发生事故，京哈高速、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呢，因交通管制，海张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其中张北北、张北南、野狐岭站管控货车上道。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

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 99%， 结合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呢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五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旅客见面。天津方面，7月21日至8月26日，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的本人身学生证，陪同家长呢凭本人的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预约进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日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日的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呢，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那么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啊，大暑今天如期而至了。俗话说呢，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了啊。那么此时呢，高温酷热雨水充沛的时间段来了，那么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当然呢，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也愿大家过好每一个炙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

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情况。7月22日，距离今年国内第15轮成品油价调价这个窗口呢，7月31日的20-40还剩下9天。受国际原油连续走强的带动，国内油价上调预期持续升温。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汽油预计上调每吨530元，柴油上调每吨510元，折算零售端呢，92号汽油每升上涨0.42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4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44元。本轮的调价呢，大幅上调概率比较大。

0: 好了，那刚才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了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下面呢我们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23日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沧州北部的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至27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至18度，其他地区19至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沧州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25日白天到夜间呢，中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在2026年7月20日，河南南阳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一直低着头看手机，浑然呢不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只听到砰的一声，他连人带车撞上了路边的一辆货车。监控画面显示，李某未佩戴头盔，万幸呢头部未受到碰撞，虽受伤但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交警呢调查认定，李某分心驾驶负主要责任，货车违法停车负次要责任。在这里呢，交警提醒大家呢，分心驾驶危险是非常大的，不只是机动车如此啊，非机动车同样是如此的。行驶过程中低头看手机，妨碍观察前方的路况，无法对意外情况及时做出合理正确的反应，极其容易导致事故。而非机动车呢，无车体外壳和安全带的保护，伤亡的风险相当高。所以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务必要吸取此次的教训，专心骑行，规范的佩戴头盔，每一次遵守呢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愿大家守规出行。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汽车危险驾驶我们肯定都比较熟悉，危险驾驶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驾驶方式，有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平时最经常忽略的驾驶习惯，但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会带来危险。健康六十六条示意中告诉我们，系安全带或戴头盔，不超速，不酒后驾车，都能够有效地减少道路。

0: 交通伤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很多车主认为安全带就是拉过来扣上去这么简单，虽然它只是一根简单的可以扣起来的带子，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救你一命。发生碰撞事故时，安全带能将乘车人员牢牢附在座椅上，配合安全气囊的缓冲保护，可以将冲击引起的伤害大大降低。安全带可以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使驾乘人员不至于方向盘、仪表盘、挡风玻璃等物品发生第二次撞击。通过安全带的延伸作用，可以再度缓冲减速力的作用，同时可以防止车内的驾乘人员紧急时刻被抛出车外。所以在拉上手刹前，保证您的安全带一直系好在您身上，这是开车最基本的习惯。摩托车在行驶中稳定性能较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摩托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会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的保护，人直接暴露在外，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就是头部。人的头部在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猛烈撞击时，安全头盔可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安全头盔光滑的半球形，可使冲击力分散并能吸收。在受到撞击产生变形的过程中，头盔也能吸收一部分能量，加上安全头盔内的护垫，又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大大降低了驾乘人员受到伤害的程度。我国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大部分是因为酒驾，所以国家也出现了相应的法律来打击酒驾的行为。那么酒驾的危害有哪些呢？一、视觉障碍。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外围世界可达180度，如果酒精含量超过0.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很小一部分。二、运动反射神经迟钝，慢了一两秒。如车速在每小时60公里，一秒钟车子已经跑了16.67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三、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五、是心理变态。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高估自己，对周围人的劝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做出力不从心的事。六、易疲劳。饮酒后，由于酒精的作用，80%的人容易出现单流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困倦、打瞌睡，表现为行驶不规范、空间视觉差等疲劳驾驶的行为，而引发交通事故。安全从我做起，所以我们每一个驾驶员都应该提高对安全行车的认识，把安全行车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牢记事故教训，做到警钟长鸣。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稍后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辆车，一起来关注阿维塔 07L。 I'm the bad guy Duh。阿维塔呢已经有一款07了，这台 07L 既不是改款换代，也不是简单的拉皮拉长，那么两台车呢同平台同源，未来也会同台销售。07定位是中型的 SUV， 主打个性通勤，照顾追求颜值和操控的单人双人用户。那么 07L 呢是专门针对家庭用户打造的中大型 SUV， 从空间配置到底盘全维度升级，主打就是家用舒适。最直观的就是升级，就是呢空间的直接跨级，车长4910毫米，轴距拉到2990毫米，前后排头部空间都超过1米，后排呢腿部最大余量有1米多，1米9的高个子人群啊坐进去呢随便翘二郎腿。后排靠背支持130度全段电动大躺，标配通风加热，还有4门静音电吸门，6毫米的双层隔音玻璃，全车151项声学处理，跑高速呢也能够安安静静，家用舒适度直接拉满。最有诚意的就是辅助驾驶入门就拉满啊，全系呢标配896线的华为乾坤激光雷达，搭 ADS 五智驾系统，120米外呢就能识别14厘米高的小障碍物，高速、城区、乡村路都能够开。当然呢，泊车更是没有车位限也能停。座舱呢配备35.4英寸的 4K 全景星环屏，全新的鸿蒙座舱，流畅度和生态那都不用多说了，含华量就是硬通货。硬实力呢也是同步升级的，全系800V的高压平台，搭配宁德时代 5C 神行超充这个电池，10分钟就能够补能375公里，高配三电机版本0/3.7秒，还有呢闭式的魔毯空气悬架，家用舒适操控性它都能兼顾的全。

0: 上经过很莽撞。
1: 现在呢，预售价格是24.99万元起，和07的 Max 加版本呢售价一致。但是啊，这还只是预售，上市价格还得了吗？而且 Max 加和 Ultra 两个版本核心配置完全对齐，只差动力和轮毂。8月8号呢正式上市，预计的这个正式价格啊还会再降10000块钱。那么大家觉得可不可冲呢？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滴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

0: 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扰啊，夏天暴晒后上车，空调开了半天还是闷热，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车窗总是起雾，怎么擦都没用，长时间开车犯困，怎么换个空气都不管用，那么开空调的时候呢，那个箭头转圈按钮到底该不该点呢？如果你对汽车内循环和外循环这两个功能也是啊，总是傻傻的分不清，那么今天这节小课堂一定要认真听了。

首先呢，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内循环和外循环到底是什么。内循环呢，就是关窗模式，车内的空气自己兜圈子，不跟外界换气。外循环呢，就是开窗通风，把车外的空气吸进来，同时排出车内的浊气。通俗点说呢，就是内循环是闭门修炼，效率高；外循环是开门换气，空气新。那么什么时候用内循环，什么时候用外循环呢？下面要跟大家说几种场景。比如呢，堵车、隧道、施工的路段推荐内循环，因为呢尾气太重，得关上门防堵气。如果呢是雾霾、沙尘天气，推荐内循环，为隔绝这种污染物，保护我们的肺。那么如果呢是夏天刚上车啊，暴晒过，推荐先外循环后内循环，因为呢先排热气，再快速的降温，更省油也更凉快。如果呢是冬天刚启动取暖，推荐先外循环后内循环，因为呢先排冷气再保温，升温更快一些。如果是雨天的时候啊，玻璃起雾了，推荐外循环加 AC， 因为呢引入干燥的空气除雾才快，不要一直闷着它。如果呢是高速行驶或者是长途驾驶的时候，推荐外循环为主，为保证氧气足，避免困倦犯迷糊。那么如果是车内人多空气闷的时候，推荐外循环，因为呢多人呼吸快一些，那么必须要通风。如果是空气非常清新的路段啊，比如说郊区或者是雨后，推荐外循环，因为呢呼吸自然风当然是更加舒适又健康的。那么如果呢是有朋友在车内抽烟或者是有异味的话，推荐外循环加天窗排味道是最有效的。

先外后内定时通风，不管呢你开什么车，记住这条通用的公式，出错概率会大大的降低。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上车先开窗加外循环，然后呢排热，再切内循环制冷，每30分钟通风5分钟。冬天的时候呢，起步先外循环排冷，切内循环升温，起雾就立马切回外循环除湿。如果是长途的话呢，外循环为主，每1小时切换内循环几分钟，平衡一下温度。

很多朋友呢会误以为内循环更省油，就一直不开外循环啊，结果呢车内的氧气越来越少，二氧化碳浓度飙升，开着开着就开始犯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这是非常危险的。有研究表明呢，车内四人不开窗，半小时后二氧化碳浓度飙升，直接影响了驾驶的安全。同时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些误区是一定要避开的。首先，冬天一直开内循环，觉得更暖和，是暖一点，但是呢，玻璃全雾了，你还怎么开呢？正确方法就是交替使用内外循环，起雾时果断要切断，循环加 AC 来除湿。误区二呢，就是高速路上一直用内循环最舒服，表面确实舒服了啊，实际上呢，氧气越来越少，容易打瞌睡犯困，尤其是晚上开夜车的风险会更大，请呢每60分钟切外循环通风5到10分钟是最佳的。还有呢，就是新车啊，内味大，那么只开窗就行，这样是不够的。甲醛等等的有害气体在密闭的空间浓度是很高的。新车爆柴后呢，开窗加外循环加风量最大，效果才最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动空调我们就不用管了呢？现在呢，很多车啊都号称自己是智能空调，有的能自动切换内外循环，但是呢，如果真的遇到雾霾天或者是尾气沙尘暴的时候，它不一定知道你家门口就是工地，所以呢，建议大家该手动切的时候别偷懒。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正值夏季，也要分享几个空调的使用小技巧，帮助大家使用空调更灵活一些。那么首先呢， AC 键别吝啬，下午下雨起雾或者呢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开 AC 除湿效果是最好的，别怕多费点油。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换空调滤芯，不换滤芯呢，相当于戴着破口罩来吸气啊。一般呢，城市每年换一次，雾霾沙尘多的地方要半年换一次。还有呢，就是停车前切外循环加关闭 AC 键，这样呢能把车内的湿气除掉，第二天早上不容易起雾长霉味儿。

其实说实话呢，很多的事故并不是因为驾驶技术差，而是呢因为人在车里困了、累了、反应慢了，而这个呢跟你有没有用好内外循环是有关系的。别小看那个箭头绕圈的小按钮啊，它呢控制的是你车里的呼吸环境，是你和家人坐在车里时健康与清醒的保障。所以呢要记住，内循环是防护罩，外循环是呼吸窗，灵活的切换才是老司机的正确姿势。那么如果呢你身边也有朋友一直只用内循环，要把今天讲的这节课堂教给说给他听了啊，或许呢只

和一些新车、辆车，欢迎您届时收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4， 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尼。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这个大院有三亩，交通方便，有杂货店、办公室，对外出租，租金便宜。有租的打我这个联系电话吧，你电话是137-847-1595。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

出自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三亩，有三相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恭喜热线的播出时间为每天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出自位于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是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这有台粉碎机，型号是500，是多少的？很负责任的，80分。另外，我这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到时候自个儿用的，用不着了，给人家出售。这时候，另外我再求个的韭菜缸，不要装修的。
0: 求
1: 要
0: 购什
1: 好
0: 么？
1: 点的
0: 求购什么？
1: 彩钢，
0: 彩钢是吗？
1: 彩钢，
0: 彩钢是吗？
1: 就是大棚子的那个，
0: 嗯，彩钢。嗯。
1: 不要退旧的，有的跟我联系一下吧，我的手机号是17331740826，
0: 嗯，好
1: 另
0: 的，
1: 外
0: 为
1: 我
0: 您。
1: 还个什么粉碎机跟那个油缸低价出售啊。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那就这样。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个型号为500的粉碎机，是多刀的，大概呢是80新。另外再出售两个油缸，一个油箱，再求购就是搭棚子用的彩钢，不要太旧的。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175709887 2223634315175709887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43，322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443，32344，32344，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43，323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44，32343，32344。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

0: 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仍旧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光启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上午听到的信息要上午查询，下午听到的信息下午查询，感谢大家的配合。我俩就要走，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与你共度此生，山谷中出售一个型号为500的粉碎机，是多刀的，八成新，另外再出售两个油缸，一个油箱，求购搭棚子用的彩钢，不要太旧的，电话173-3174-0826 173-3174-0826。

工具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当然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呢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

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三亩，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出售一个型号为500的粉碎机，是多刀的，八成新。另外呢，再出售两个油缸，一个油箱，求购搭棚子用的彩缸，不要太旧的。电话173-3174-0826 173-3174-0826。

7847159155。出售一个型号为500的粉碎机，十多刀的八成新，再出售两个油缸，一个油箱。另外呢，再求购搭棚子用的彩钢，不要太旧的。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

0: 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

0: 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5: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记，
20: 正说到三娘子护县举义啊，现在三娘子手下有3000多人呢、啊，当然刚刚募集过来的，大部分还未加训练呢。那李三娘第一个目标呢，是等自己手下兵马强大了，先把这护县给攻下来。你别看在这护县起义了，那也是在乡村里啊。柴家庄这边呢，对县城没打下来呢，那第一个目标就是先打下户县县城啊，打下来自己就有第一块根据地了， 一户。

0: 物县为根据地往外扩展，慢慢的把大兴长安城周边这块全拿下来，配合我爹攻打西京啊。那么要想打户县不容易啊，经济一带那哪个县城都不那么容易打，防守要比一般的地方防守的严密多呀。你就拿今天也是，这北京城周边的这县城，那无论治安啊防守啊，那都得比偏远的地方要强上几倍呀。怎么你挨着北京啊，挨着首都啊，你这里哪能出现乱子呀？经济安则天下安，经济乱则天下不稳呐。所以呢，这户县不好打。李三娘觉得自己手下这3000人还太单薄，还应该再壮大一些，才能够有实力去攻打户县呢。上哪再壮大些人呢？就这么现招太慢了。你别看这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呢，也容易引起官府的注意呀。那最好呢，能够兼并，啊，就跟这公司似的，你自己慢慢的发展。那且呢，你如果呢有实力吞并一些比较小的公司，把人家的人员呢、资源呢、财力呀、全都收到自己公司，这样慢慢的兼并几个，也就壮大了。李三娘也这么考虑的。现在天下那么乱，到处都是义军呐、那能不能跟这些义军逐渐联合起来呀？大家拧成一股绳，都能够为我所用。那这样的话，我这势力不越来越大吗？就拿这户县周围来说吧，就有好几股义军呐。这李三娘瞅了瞅，心说话，我应该先拿哪支义军下手呢？经过跟手下人分析，最后李三娘把眼光就盯在了户县西南的一座山上了。这座山叫做首阳山呢。这首阳山很有名啊，说伯夷叔齐就饿死在首阳山。说是不是户县这座首阳山呢？这一点呢咱不做评论。怎么呢？人家西安户义区说了，那就是我们这一座首阳山。但问题是河南洛阳人家不答应啊，首阳山在我们偃师区。人家河北迁安说了，我们这里也有一座首阳山。山西永济也说了，我们这也有首阳山。河北滦州说了，首阳山在我这儿。山东昌乐说了，首阳山呢我们这里也有。甘肃省渭源县说了，都别吵了，首阳山归我们了。你看好多地方都有首阳山，好多地方都说我们这首阳山呢就是当年孤竹国国君二子伯夷叔齐长眠于此的地方。说这伯夷叔齐到底死在哪里谁知道啊，反正是啊，当时户县也有一座首阳山呢。那么首阳山上现在呢占山为王，有两个山大王啊。这两个山大王，一个叫做花面虎李仲文，一个叫四眼蛇向善志，手下聚拢了1000多个小喽啰呀，在那打家劫舍，与这户县官府为仇作对呀。那现在户县官府呢也不敢去征剿了。怎么呢？哎呦，现在周边造反的也太多了，你剿谁去啊？人家不打你就不错了，天天紧闭四门，应守城池，注意这些反贼动向啊，哪边有异动马上来报，咱们不主动招惹他们，他们一旦有异动咱得赶紧主动守城啊。所以这户县县令哪还敢去剿啊？那再加上周边的这贫苦老百姓也越来越多呀，所以很多都聚集到首阳山上，半年之内就聚集了1000多喽啰兵啊。但你别看聚集了，哎呦，一直啊没多少粮食吃啊，穷苦老百姓饿不下去了，上山了。那上山上哪找粮食去？说打家劫舍，那一般的老百姓你家就是劫了也劫不出什么东西来，说打户县也没那个能力，自力更生也就在山上开荒吧，偶尔劫几个过道的那就算改善生活了。总之啊，这1000多人也穷得饿得不行啊。 李三娘这么一分析，觉得这是一支有生力量啊，我要是把他们先收到我这里，那我这里人数就能达到四五千人呢，四五千就不老少了。我再经过训练训练，再继续收编其他队伍，那就有基础了。对，我首要吞并首阳山呢。说吞并人家，人家就能被你并进去吗？是硬吞硬并的打，还是采取什么对策呢？李三娘觉得对这些绿林英雄造反的义军，最好别用打，最好能够说服于他们呢。所以李三娘就做了很多的私下的工作呀，把这李仲文、向善志这俩人的性情先摸了一个底，做到了心中有数啊。然后李三娘提笔就给李仲文、向善志写了一封书信呢。这书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李仲文、向善志两位壮士，我是唐公李渊的女儿，我叫李三娘啊，也是咱们户县的媳妇儿。当今天子杨广昏庸无道，致使民不聊生啊，我父亲替天行道，立志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故此在晋阳起兵，我呢也在户县起兵响应啊。久闻两位壮士大名，小女子我早就敬慕已久了，我也知道两位壮士在这首阳山举起义旗，也是想要推倒抱隋，整黎民于水火之中，这与我父亲的志向是一致的。所以呢，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咱们能不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拧成一股绳，推倒这个暴君杨广，另立明主，重整乾坤，咱们每个人也在这个世上建功立业，也不枉为人一世啊。尤其是李壮士，就说那李仲文的，咱们是同宗同姓啊，都是关陇李氏，可以说上应天衬，那衬言说李氏可以得江山，就说咱们家的，所以咱们更应该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为咱老李家开创基业，你也不失为再造的功勋呐。我这边呢，有我爹的势力，也有财力，也有物力，只要咱们呢能够联合起来，这些资源共有之啊，这咱们一起的。小女子在此敬候李壮士、向壮士的佳音呐。写完这封书信，李三娘啊派人把这封书信就送往首阳山，交给李仲文、向善志。没用多久，送信之人回来了，告诉李三娘，这李仲文、向善志已经把那书信收了看了。李三娘就问，那这两位债主什么意思呀？他让你捎什么口信没有啊？让我捎了。他们说这书信内容啊，他们看得不大明白，想要详细了解一下，请娘子您独自一人于明日午时到那首阳山去与之面谈，只许娘子您一人前往，不许带一兵一卒。什么？李三娘手下这些丫鬟们一听啊，咣，当时全炸了，不干了。娘子啊，夫人，别中他们的计呀，这是毒计呀。夫人那封信写得如此明白，李仲文、向善志怎会读不懂呢？只要读了信，他要么就听从娘子所言，跟咱们联合一起，要不就拒绝娘子所求。两者他都不说，而让娘子您不带一兵一卒，自己深入虎穴见他们面谈。娘子啊，这不是毒计，这是什么呀？这分明是想把娘子转过去，然后以娘子作为人质吞并咱们呐。娘子啊，您可千千万万不能前去呀。
1: 善娘子，不能前去。
0: 娘子怕他作甚，咱们呢干脆打他们吧，他们太无理了。哇，就这李三

娘手下这丫鬟呢，哎呦，比爷们还爷们啊，点火就着啊。李三娘现在也是有心成立一支娘子军，李三娘这军队的名字起好了，就叫娘子军。谁说打仗那非得是大老爷们儿，女子照样能顶半边天。所以呢，这李三娘最近训练自己手下这些丫鬟，这些侍女，本来这些人平常跟着李三娘就练武啊，那人人武艺就不错，再加上李三娘这么一突击，这么一集训，这一支队伍战斗力极强啊。不但如此，李三娘还征召了附近一些贫苦女子啊，家破人亡的就剩下自己了，无处吃饭，有的要把自己卖身到青楼。被李三娘知道了，赶紧派人给叫过来，我这给你饭吃，你跟着我打仗，跟这些姐姐妹妹在一起，作为我娘子军中一人，你可愿意？哎呦，那些妇女们呢，走投无路啊，一看这妇联呢，这是那年代有妇联吗？你看这全是女子啊，互帮互助，那女性啊啊就爱扎堆儿，别这些呀，姐姐妹妹在一起那多欢乐呀！啊，练功啊，练功可以呀。你看现在公园里头啊，练健美操的呀，唱歌的呀，扭秧歌的，打鼓的，大妈们玩的高兴着呢。怎么呢？姐姐妹妹能在一起，人都年轻啊，都欢乐呀，把这忧愁抛于九霄云外。所以呢，来投李三娘的女子纷纷不绝呀。没出多久，李三娘这里就成立了一支500人的娘子军，占李三娘现在队伍的1/6强。那随着自己也能打仗了，也能舞刀弄枪了，嘿，这些妇女们呢，头颅抬起来了，腰板挺起来了，怎么呢？我们翻了身了，什么男尊女卑呀？啊呸！真的打起架来，我们看呢，我们一个人能抵3壮小伙子，一点不次于你们大老爷们儿。这自信呢，就蹭蹭的往上涨啊。所以这娘子军中的女性泼辣的很呐、啊，那真的点起火来，比大老爷们一点不次。让我家娘子独身一人到你那贼窝子里去，那犹如飞蛾扑火呀！你那一群山贼，一群臭男的，你们想干嘛啊？我家娘子什么身份呢？贵族能踏你的贱地吗？如此无礼，平了他，揍他，打他，兼并了他！哇！就这些人呢，差一点没反呢。哎呦，李三娘赶紧的一摆手，各位稍安勿躁，既然李仲文向善志邀请我去他那首阳山，人家就没有拒绝咱的要求啊，人家让人送来的信讲得清楚，要面谈此事啊，既然面谈就有能够联合在一起的希望啊。那么人家让我独自一人到人山寨之中，其实啊，可能也是想看看我的勇气呀、啊。人家得看看呀，这未来合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作为一个女子，让他们过来合作，人家的心里头也敲鼓啊。咱将己心比人心，咱换个个，咱是不是也会这么想？要知道这个大男子思想的人呐，太多了，他们难免对咱们有所歧视啊。既然如此行，本娘子啊，就独自一人到首阳山上看看，我看看他这个首阳山能不能装下我这么一个阴柔之人呐。是啊，这阳啊代表男，女那就是阴。你首阳山那么大的阳气，我过去看看能不能以阴克阳，以柔克刚啊！我也正面的瞧一瞧，这李仲文、向善志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两位壮士值不值得咱们联合呀？哎呀，娘子啊，那他们如果对你图谋不轨呢？李三娘微微一笑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他们如果真的要对

0: 我图谋不轨，我李三娘腰悬这把越女宝剑，那可也不是吃素的，那我们是文来文往，武来武斗，我李三娘焉能怕他们呢？我觉得借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惹我们李家，所以各位啊，就不必替我操心了，凡事不冒些险，哪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呢？哎呀，娘子啊，您这险冒的也太大了，那万一他扣住你不让你下山怎么办呢？到那时自有办法，你们那就不必太担心了，胆小不得将军做嘛。我已决，明天我就独往首阳山。大家知道这位李三娘做事果决呀，那比她丈夫柴少柴子昌那强多了。你柴少有的时候，哎呀，对一些事情权衡不定，但只要这位娘子一来，就这么地了，咱按 A 方案，咱按 B 方案，马上拍板，说那年得有 AB 嘛，就这个意思呀。那干事儿是嘎嘣利落脆呀，他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呀。所以大家知道，现在劝李三娘不让李三娘独自去那首阳山是不可能的。那娘子，这么着，您明天呢上首阳山，我们带着军队就驻扎在首阳山下，一旦有一个时辰娘子还未下山，我们就强行攻山。不必不必，那样啊反倒被那李仲文向善志耻笑咱们呢，这是何必呀、啊？咱对他那就是友善的，他对咱不友善那是未来的事儿。咱们呢先礼而后兵，你不能够现在把这兵马拉到他们山下，那不是威胁人家吗？你们呢就在这等着吧啊！如果明天天黑我还不回来，还没有信儿，到那时你们再拉队伍前去攻打山寨也不为迟晚。哎呦，那时就晚了，万一他对娘子，我怕什么呀？我害怕他们吗？休得多言，大家各自休息，明天就这么定了。这李三娘啊一点也不胆怯呀，就这么着过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李三娘吃过早点，跨上自己的昏红马，挂好了自己绣龙刀，跨上自己越女宝剑，独自一人，谁也不让谁跟着，谁想跟着呀？三娘子把眉毛一挑，敢！再往前走一步，军法处置。那人家是领兵的呀，身上带渗人毛啊。大家虽然对娘子担心，谁也不敢拦呐。就这样，李三娘离开柴家庄，是直奔首阳山呐。简短截说，一上午的功夫，到了首阳山了。到这里也已经正晌午时了。那来到山寨寨门前，有喽啰兵把守啊。李三娘从这马上跳下来，这刀挂在马上都没拿，往前走两步，冲着寨门前的这喽啰兵一拱手：“各位兄弟，辛苦辛苦，在下李三娘，是你们寨主今天邀请的朋友，请各位兄弟辛苦一下，与在下通禀一声，告诉两位寨主，李三娘是按时赴约。”哟，喽啰兵一听，哦，这小娘们儿，这就是李三娘，那三娘子，哎呦，别说长得真漂亮，漂亮啊，光看漂亮了，你看那个眉毛那个眼，那带着杀气呢。这喽啰兵挑凉棚往李三娘身后瞅了瞅，没发现有人呢。您就是三娘子，不错，我就是李三娘。哎，好好，那请三娘子再次等候，我们马上前去通禀，辛苦辛苦。喽啰兵啊一溜烟进这首阳山，告诉大寨主花面虎李仲文，二寨主四眼蛇向善志啊。两个寨主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聚义分赃大厅，俩人心中合计，不知道这个李三娘今天敢不敢前来赴约呀。另外呢，人家也撒出人去了， 去打探李三娘离开柴家庄没有。其实李三娘啊，一离开柴家庄，就有人流星探马前来禀报，告诉两位寨主李三娘来了，而且呢，人家是一人独骑，没带一兵一卒。哦，李仲文看看向善志，兄弟，看来这个娘们儿有一套啊！啊，嘿，果然这老李家的胆子都大一点啊。向善志一乐，大哥，您这是夸自己吗？哼哼，我是夸着娘们儿啊。哎呀，给我再打探，看看他的队伍是不是随后开来。另外呢，四下里全给我望一望，是不是偷偷的把咱首阳山给包围了啊？速探速报。
1: 是，
0: 把这探子全撒出去了。俩人就在这等，现在有喽啰兵告诉两人李三娘来了。好，他既然来了，就让他见识见识我首阳山的威风。来啊，按照计划给他个下马威。
1: 是，
0: 这喽啰兵又转身出了寨门了，见到李三娘一抱拳，三娘子，我家大寨主二寨主说了，他在分赃聚义厅等候三娘子，请三娘子随我上山，多谢这位兄弟。李三娘啊，把马匹交给骑的喽啰，抬腿刚想登台阶，慢，三娘子，上山有规矩，身上寸铁不能带，三娘子您这配着宝剑呢，能不能把它摘下来呀？哈，李三娘微微笑，这当然可以了。伸手把这宝剑扣这么一摘，唰往旁边一扔，有喽啰兵就接住了。好，三娘子您里面请。李三娘跟随着喽啰兵迈步往里一看，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就见进了寨门，刀枪架搭着，你要想进呢，就得先穿过刀枪阵。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三娘子拜山，这一回啊，是要招抚首阳山两位寨主，花面虎李仲文、四眼蛇向善志，但人家给李三娘提出要求了，你得亲自独人来拜山，不能带一兵一卒啊。不但如此，到了寨门前，你得下马，得把兵器卸了，空手入山，你敢不敢？这一般人得合计合计，好像我只身入匪巢， 那够冒险的了，你怎么也得让我带件兵器呀，不然的话你们对我图谋不轨，我怎么跟你们打呀，手无寸铁呀。但李三娘微微一笑，甚至说呀，笑中带着轻蔑，那意思让你们得到一个信息，我是一个女子，你们一群大老爷们儿，我来拜山看把你们给吓成什么样子了啊！值当的吗？一点君子绅士风度都没有。行啊，兵器留下。李三娘把刀把剑全给旁边喽啰兵了，然后整理整理衣服，迈大步昂胸抬头走进寨门。到这一看，嚯，人家给自己啊摆了一个刀枪阵呢，两列喽啰兵面对面站着，中间呢有那么一步之遥，都举着刀枪，在自己脑袋上十字插花插着一个大长胡同，你要想进呢，从我这刀枪架子底下往里钻，但是有一点，你往里钻，指不定什么时候我大刀片子往下一落，咔嚓一声，有打你后脑勺就把你这颗人头给你摘了，你敢不敢？你还得弓着腰呢。李三娘一看，这是给我来下马威来了啊！这阵仗能吓着何人呢？我李三娘既然是来拜山的，我就不怕你们这些威风啊！他又看了看这些喽啰兵，别说，一个个挺精神的，眼睛瞪挺大，但很多人面黄肌瘦的，一看呢，营养不良啊，穿着吧也是乱七八糟，那不是统一的服装号坎儿。李三娘心中好笑啊，这是一群穷贼恶匪呀，看把你们饿成什么模样了。哎呀，行啊，回头给你们的粮食，我呀就能收服你们的人心呐。我倒要看看，我就昂首阔步在这走，你还能够拿刀把我的脸划了不成啊？李三娘连头都没低呀，仍然挺胸昂首往前走，就这个气度啊！人家李三娘现在穿着大红披风啊，这么一走动，那真是大将风度啊！你别看是个女子，但是呢，身上这股子威风，那不亚于男性上将啊！挺胸昂首，这鼻子尖儿都冲了天了，比刚才那抬得还高呢，就拿自己漂亮脸蛋儿去撞那刀撞那枪，我看看你们敢不敢拉我的脸。往前这么一闯，这第一道就是两把大刀啊，锋芒利刃，那刃冲下，被太阳光这么一照，闪闪发光啊。李三娘往前一闯，这俩小子拿着刀呢，先说话，我们得给你憋着个劲啊！我就不相信这女的能有这么大胆量，我看你肯定到旁边呢，你还得往下低头。可李三娘面带不屑之色，仍然眼睛往前看着，根本就没往上瞟，没看你的刀，没看你的枪，视而不见，非常从容的往前闯啊，就像前面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似的。直到李三娘离这两把刀鼻子尖儿马上要碰到了，也就是还有那么一头发丝儿，你如果再不把这刀给扒拉开来，那李三娘当脸就撞刀上了。哎，这俩喽啰兵啊，被李三娘这个气势震慑住了，心说话，我们当家的可说了，就是吓唬吓唬他，看看这个娘们胆子有多大。我家寨主说，估摸着这娘们一看这阵势，哭着扭头就得回去，但告诉我们千万不可伤害于她。哎呦，这娘们哈家伙刺儿玫瑰呀，这就看不见我掌中的刀，直么瞪眼的往我这刀上撞，这漂亮脸蛋儿一碰到这刀啊，那还不花花喽？他就敢，我这就闪开吧，怎么的？不能想那么多了， 再想那么多，李三娘的脸真的撞到刀上了，赶紧手一

刀肉肉。这交叉的刀啊，左右分开了。李三娘表情不变，照样往前走，前面那就是一对枪啊。那之前的一看，人家使刀的都分开了，哎，咱也分开吧，躺了躺了，啊，躺躺躺躺躺躺躺躺，多好！这刀枪阵呢，没挡住李三娘。李三娘往前这么一闯，闯到哪里，哪里就把刀枪给闪开了呀。李三娘就这么着，由打这两列队伍当中就进去了，走到队尾了。李三娘回头看了看那引路的喽啰兵，哎，我说。你这不是待客之道啊，我来你家做客，你怎么跑到后头去了啊？你应该刚才就走到我前头啊，过来给我前头带路。哎哎哎，好嘞。哎，三娘子，哎，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刚才呀，这人胡同太窄，俩人走不开，走不开你走前头啊。喂，我您不是客人吗？哦，在这里知道我是客人了。知道我是客人，这是待客之礼吗？他们不懂事儿。三娘子，您那大人大量，往里走，往里走。就这么着，这位喽啰兵才跑到李三娘前头，哈腰躬身为李三娘带路啊，就带到了里面一座分赃聚义大厅啊。李三娘到这一看呢。这不是说后来盖的什么真正的分赃大厅，而是说呢，过去这个地方有一座二贤庙，这二贤庙里供奉的伯夷叔齐呀。那么说上回你不是说这伯夷叔齐到底在不在这座首阳山上，你不敢肯定吗？怎么这里还有一座庙啊？对呀、啊，我不肯定，人家当地人肯定啊。这各个首阳山都说伯夷叔齐在我这里，哪座首阳山上都有二贤庙二贤祠，人家这座首阳山也是如此，原来老百姓也在这里盖了一座二贤庙啊，人家也传说伯夷叔齐就在这里饿死的。这就跟您现在到襄阳啊，到南阳啊，您都能见到卧龙岗，襄阳人说这卧龙岗是我们这里的，南阳人说卧龙岗是我们这里的，名人效益嘛，谁不愿意我这个地方有名人有英雄啊？所以人家这座首阳山上也有一座二贤庙，但是呢，后来这首阳山被李仲文、向善志占领之后，那人家住哪呢？这二贤庙就当成人家的聚义分赃大厅了。二贤庙的正殿连那神像都没有撤呀。伯夷叔齐两位贤人仍然在那里看着，看什么呢？看着他们天天打家劫舍，天天在这里分银子分金子。这李仲文、向善志还说呢，哎呀，咱在这个首阳山是不是在错了？怎么呢？你看这伯夷叔齐呀，这俩大贤最后是活活饿死的，咱占领首阳山之后，咱这经济是一天不如一天呢，抢来的东西不够咱们吃的呀，再这样下去咱也得活活饿死，咱是不是得换个地方啊？啊，哎，李仲文说，贤弟你说错了，伯夷叔齐之所以饿死，是因为他们俩不食周粟，他俩人觉得他们是商朝的旧臣，那绝对不会吃新朝代的一粒米，所以饿死了，饿死活该。我们俩不同啊，咱俩现在那就是周武王啊，啊，那隋朝那就是商朝啊，咱等于干的是周武王的事儿，咱们要革鲍隋的命啊，革他的命不吃他的吃谁去，对不对？咱不存在伯夷叔齐他俩人那个环境，咱跟他不一样啊，对，那咱就站这站这，不站这站哪儿啊？就这样啊，俩人占据首阳山，把这二贤庙就当成聚义分赃大厅了，也没什么修缮，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原来二贤庙本来呀就破烂不堪，您想啊，虽然伯夷叔齐是两位大贤，但是呢，老百姓知道他们的毕竟还少，老百姓求着他俩的也还少，
这俩连你们朝代都保。

保不住，求你能干什么呀？我们没孩子，还是求娘娘去。我们没钱，还是拜财神爷去。所以娘娘庙财神爷那香火比他们要强得多呀。谁过来拜伯夷叔齐呀？那只不过是当地官府为了教化盖的那么一座庙。现在官府都赤字了，大厦将倾啊，这隋朝都发不了工资了，谁还管这二仙庙啊？所以呢，早就毁坏的破烂不堪了。但李仲文、向善志他们也没经济去修缮二仙庙啊，凑合着用吧，能够有点遮风避雨的地方就行了。李三娘这么一看呢，哎呦，这比我家琼武大帝庙啊那差远了。嗨，他又想起这事儿来了，那喽啰兵噔噔噔噔噔往里禀报啊。李仲文、向善志一直坐在分赃聚义大厅里呢，就等着前面消息了。其实啊，这李三娘一过刀枪阵，就已然有人给两位债主送信了。哦，李仲文、向善志一听，嗯，这娘们儿倒是有点勇气，别说呀，比一般的男的要强点儿。行啊，人来了，咱们迎迎吧。啊，给我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下一个项目啊。这时喽啰兵又跑进来禀报说，李三娘已然到达厅前。那好啊，给他个面儿，咱们出厅相迎。李仲文、向善志俩人并排走出聚义分赃大厅，到外头冲着李三娘一拱手，哎呀，久闻三娘子大名，今日得见，我们这山上真是草木皆荣，蓬荜生辉呀！啊啊啊啊啊！李三娘一看，由打里头走出这俩人，嗯，别说，还真有些英雄气概。就见那稍微的靠前点儿，在上垂手这个位置，站了一个大个呀，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那粗胳膊粗腿呀。一张大圆脸，两道扫帚眉，一对大钢铃眼睛，大鼻子头，大嘴叉子，满脸是络腮短胡子茬。这个脸上这个皮肤啊，哎呦，太好了。怎么呢？这皮肤带花花的，一道黑，一道黄，一道青，一道紫，也不知道这位这皮肤到底什么颜色。就从他这个脸上啊，他的皮肤啊至少八个颜色呀。好家伙，你不知道，以为啊戏台上那涂了脸谱的人下来似的。一头黄焦焦的头发，光头，没戴帽子，脑袋上面拧着一发卷，拿着一根木簪别顶，穿的是圆领箭袖，外罩半袖长袍啊。一看这个花花脸，李三娘就明白了，甭问呐，这位就是首阳山总辖大寨主花面虎李仲文。再看他旁边有这么一个人呢，哎呦，这人呢猛一看就像跳芭蕾舞似的，或者舞蹈演员似的。说这舞蹈演员有什么特色呀？你仔细观察舞蹈演员这个身条啊，他水蛇腰，哎，他腰啊特别软，他不是说像那武术家似的，哎，练健身的什么扇面身材，不是，水蛇腰，这小屁股啊跟这腰都差不多大。这位就是啊，细溜溜的水蛇腰，这个子稍微的比李仲文还高那么一扎，但是你用眼搭上去呀，就显不出他高来，因为他身材比较单薄一些，细胳膊细腿，一张长脸，面色发白。就这位这个白呀，不是白嫩那个白，这位白稍微的有些苍白，这个脸上气色不是那么好看，鹰钩小鼻子，薄嘴唇，稀不楞登的有那么一点黄胡须，一对蛇眼。什么叫蛇眼呢？稍微有点细长，这个眼睛还有点扁。你看那相书啊有专门的介绍，一对蛇眼，两道吊梢眉往下耷拉着，但是呢在这位印堂这个地方有一道冲天竖纹，竖纹两旁各有俩黑点儿，

可能在这俩地方长两块黑痦子，要么是两个黑迹，反正是黑色素沉积吧。在这两块正好俩黑点儿，那得有黑眼珠那么大呀。所以让人猛的这么一看呢，一张大白脸，脸上四个黑点儿，好像这个人呢长了四个眼似的。甭问呢，这人是二寨主四眼蛇向善智，那全在脸上表现出来了。李三娘一看这两位寨主向自己拱手，那赶紧还礼呀，哪里哪里，如果在下认得不错的话，两位可是首阳山的总辖大寨主花面虎李寨主和四眼蛇向寨主吗？李三娘很有礼貌，没有直呼其名啊，这人的名讳。李仲文向善志一点头，不错，正是我俩呀。啊啊啊，我们可没想到啊，就我们这个破烂山，居然李三娘子能够亲身大驾光临呐、啊！哎呦，激动的我们俩呀，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啊！啊，既然三娘子来了，哪能不迎接呀？我们准备了我们山上最隆重的迎接礼，迎接三娘子来呀！哎，就见李仲文冲旁边喽啰兵这么一摆手，有俩小喽啰，一个呢端着一个石盘，石盘上放着一只大碗，这碗里头有拳头大的一块肉，这肉血吃辣乎的，好像生肉没煮熟似的。另外一个喽啰兵也拖着个石盘，上面呢放着一海碗，海碗里头可能是盛的酒吧，反正是液体。俩喽啰兵端着两个石盘就来到了李三娘近前。李三娘还不解其意呢，就见李仲文向善志迈步就来到喽啰兵身边了。啊啊啊啊，三娘子，这就是我们山上规矩啊，贵客到山必吃肉喝酒，这是迎接贵客的。三娘子那是贵客中的贵客呀，这酒肉之礼嘛，就有在下相敬。就见李仲文说着话一伸手，由打怀中蹭就拔出了一把解万尖刀啊。这解万尖刀啊，把短苗的长，锋芒利刃，被太阳这么一照啊，闪闪发光啊。李三娘一愣，不知李仲文想干嘛，但李三娘啊也做好准备了，一旦你拿刀子过来捅我，那我可不能让你捅了。就见李仲文拿起这把刀看了看李三娘，面带笑容啊，哎呀，今天这肉啊煮得的不太熟，不过呢越是生肉营养越高啊。啊，三娘子可能没吃过吧，我们山上人呢净吃这肉了，我告诉你，这可是一块上好的人肉，昨天呢刚宰的活人呢，扒下这么一块来啊，最好的哪个地方的胸脯上的肉，你看五花三层多好啊！我们天天的就吃人肉，吃人心酸辣汤啊！三娘子，既然到我们这匪寨来了，那也得呀、啊、尝尝我们土匪吃的东西呀、啊！我来敬三娘子这块人肉，噗，拿尖刀往这肉上这么一捅，啪，腕子往上一翻，就把这块肉挑起来了。这肉在这刀尖上颤巍巍、颤巍巍的。就见李仲文往前一提刀，唰，这刀尖啊！就杵到李三娘唇前了。李三娘皱着眉头一看，这肉真恶心，怎么呢？别说人肉了，那就是一块猪肉、狗肉、牛肉，这生不拉几的，这玩意儿怎么吃啊？腥气白坏的啊！这又不是吃西餐，吃日料，这玩意儿刺身呢、啊、你也给我弄点辣根儿，这什么都没有。再想一想，是人肉，这多让人恶心呢。但是呢，李三娘今天

目的是来招抚李仲文、向善志的。刚才自己过了刀枪阵了，李三娘心中就明白了，这是这俩匪头啊，想试试我的胆量。

0: 豁出去了。好吧，李三娘说，哎呀，这些年你别说呀，好久不吃人肉了，我还真有点馋。好，给我，我把这块肉吃了。李三娘说着往前伸手就想抓着刀把，哎，李仲文稍微的往后一缩手，哎，三娘子，我刚才说了你是贵客呀，你来这里哪能让您亲自动手呢，您呢只需要张开嘴，有小人我给您送过去，我呀敬您吃。李三娘一听什么意思，我张开嘴你拿着刀挑着这块生肉往我嘴里送，哎，对喽，就是这意思，多省事啊，您是贵族出身啊，世家子弟啊，我常听说了你们呢，那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我没服侍过贵族，怕未来呢，那咱们真的啊，成一家了，这我再不会服侍三娘子，您再发了怒啊，那多不好啊，今天我练练手，请三娘子张嘴，我要敬三娘子这块人肉。李仲文心说话，李三娘啊，我看你敢不敢张嘴，你一张嘴我喂你肉啊，我拿刀的噗就捅进你的喉咙眼儿。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6: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

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天都在说六狗双神粪便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别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8: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南。
9: 大家好，我是小薇。
8: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洋之旅的相关情况。我们这一次呢，出发时间定在了8月1号，那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豪华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将一同踏上葫芦岛的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其

0: 其实呢，我们去到葫芦岛，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海鲜。我们这一次呢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而且我们住的地方呢在葫芦岛，离着大海只有步行5分钟的距离。同时，我们的午餐、晚餐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海鲜，我们的大螃蟹、大皮皮虾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有鲍鱼、海参、皮皮虾、大螃蟹等等。而且呢，我们在葫芦岛呢能够感受到大海的辽阔。夜晚呢，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去感受一下漫天烟花的浪漫。那我们在8月2号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去体验一下整个秦皇岛所有精华项目的内涵，让大家感受一下各种游泳池带给你的魅力，不管是淡水、海水，还是空中的、地下的都有。同时呢，有室内的、室外的，我们还有各种动物的表演，比如说海豚、海豹、海狮、海狗，都是大型的剧场，还有美人鱼。我们的美人鱼表演呢，不仅有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来自非洲的美人鱼的表演。当然了，它是不同的场次、不同的场地，你会看到中国人的美人鱼非常的浪漫，很有特点，而且它阐述了一个精美的爱情故事。而我们看到的非洲的美人鱼呢，他们所带给你的震撼，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哈。
1: 所以说，想要尽情的戏水撒欢，这里永远是您的最优解。我们可以体验山海，可以体验烟火浪花，所以说在这个夏天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圆满就位。
0: 嗯，所以说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时间，周六早晨的6点钟左右出发，我们第二天8月2号晚上8点钟回到任丘市区。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我们吃的是海鲜大咖，那就是我们这一次出行的名额呢是有限的，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那您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如果说呢您担心8月1号之前您突然有特别的情况去不了，没有关系，您可以抢占名额，到时候可以申请退款，是没有问题的。咱们一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咱们广播电台不可能因为您的这个报名的费用咱就电台不开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制度掌握的还是非常灵活的。但是呢，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只有50个名额。
0: 对，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这个微信之后，您发送2个字“旅游”，我们就把图片、视频、资料等等和出发的路线全部的发送给您。集体乘坐大巴车，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共同出发。首先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早晨出发之后，我们中午之前到达葫芦岛。然后到达葫芦岛之后呢，先入住到我们的房间，简单的洗漱一下，我们就到餐厅来吃我们的海鲜大咖了。
1: 到点就吃了。
0: 对，海鲜大咖吃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换上衣服来到大海边了。我们去感受大海的辽阔，去感受海风带给我们的清爽。那我们在海边
1: 可以捡一些这个螃蟹啊。
0: 我们在海边呢去感受完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宾馆了。
1: 又回到宾馆。
0: 对，吃完晚餐之后呢，我们还会回到海边。
1: 晚上啊？
0: 对，因为晚上，白天你会看到很多人。
1: 对呀。
0: 那晚上你会看到比白天的人更多的人，因为晚上在海边当中有漫天的烟火。
1: 有这个烟花的这个体验是吗？
0: 对，就是你会看到漫天的烟花。比过年还要过年，而且晚上的人群更大更多。而且叫卖声各种声音参差，就彼此起伏吧。
1: 可以说到了晚上正是出片的时刻呀。
0: 对，
1: 大家一定要赶快打卡拍照。
0: 对，
1: 所
0: 以说呢，我们在葫芦岛的安排是非常的充分，也是非常的惬意的。
1: 刚刚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好玩的东西，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到底价格是多少，会不会到了那之后有什么额外的这个收费的项目啊什么的，我们都需要了解一下。
0: 嗯，咱们这个信息呢从 FM103.4 播出之后呢，我们接到了很多电话，基本上 99% 以上的电话打过来问到的两个问题，就是两个问题，到底我们这次

0: 报名费是多少钱？
1: 对、
0: 啊，我们去到了有没有什么二次消费呀、
1: 啊、
0: 隐形消费啊、什么强制性购物啊？
1: 对
0: 啊。这个是实话实说，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可能都问了这个问题呢。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统一的回复一下，咱们这一次出行呢是纯玩豪华精品两日游。
1: 嗯，
0: 首先呢是不存在购物的，
1: 嗯，
0: 也没有二次消费，也没有隐形消费。
1: 嗯
0: 啊，就是您报完名之后，您兜里再装十块钱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如果您想买个雪糕，您就买个雪糕就行了，
1: 买瓶水啥的。
0: 对，水都不用买，
1: 水都不用买吗？
0: 因为咱们自己都给咱们这个。广播电台咱们这个融媒体中心都为大家准备了水，
1: 安排了这么好，
0: 对，水都给你准备好了，所以说都不用买。那还有就是景区的门票是不是一票通？
1: 对，
0: 都是一票通。包括我们现在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我们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项目，也是不用你买票的。这个项目呢是今年新增加的，也给广大的听友。什么项目呢？就是我们在大海上呢有一个悬空6米的轨道，是悬空的，在大海上有一个轨道，是离着海面6米高，
1: 哇！
0: 上边有一个小车，每个小车呢坐2个人，
1: 嗯，
0: 你可以在上边坐10分钟，它要
1: 这个是不收费的吗？
0: 它是要行走的，
1: 这个是不收费的吗？已经包含在里边了，
0: 收不收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跟着咱们去的人都不用交钱
1: 啊，那就是已经是一票通了呀。
0: 对，就是这个你都不用交钱，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呢，说一下咱们的报名费，咱们是连吃再喝再玩再住，咱们的报名费呢。实话实说，咱们这一次的成本，每一次出行的成本都很高。咱们是因为是咱们的惠民活动有补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清。那补贴完了之后，你就算一算仁秋到葫芦岛的车费多少钱，住宿多少钱等等哈。
1: 对呀、啊，还有餐费呀、啊，
0: 还有门票之类的哈。
1: 是，
0: 我们一共的报名费用是不到400元，300多。
1: 这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因为它是2天的时间，
0: 而且你知道仁秋到葫芦岛的路费是多、这个路费是多少钱吗？最重要的不是路费的问题，是在葫芦岛的住宿和秦皇岛。在秦皇岛和葫芦岛这两个城市，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住宿。他们的营业时间呢，大概只有4-5个月的时间。这4-5个月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住宿，一房难求。因为人太多，这两个城市呢，它属于海滨城市，
1: 这个时候
0: 过了这个季节之外，就基本上没人嘛。
1: 对，它也属于旅游旺季了，这个时间
0: 不是旺季，是特别旺的旺季，所以说房子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就算吧，这300多块钱。你想一想，所以说我们的报名费呢
1: 很划算了，
0: 是不到400元，而且吃的大螃蟹也很大，
1: 是
0: 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周六出发，周日晚上8点左右回到仁秋市区。我们这一次仁秋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连吃再住再喝再玩，没有其他的费用，而且呢是主持人陪同您一路的，而且我们在车上还有惊喜要送给大家。同时呢，在整个的旅行过程当中，你是基本上每一个段落都会把惊喜要送给大家。那这些惊喜呢，留在我们现场，不会在节目中公布给大家，要留在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惊艳和惊喜，
1: 留一点悬念。
0: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您有空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就是带着您的孩子、老人都可以，因为这条路线呢是老少皆宜，您呢可以先站一下这个路线，别到时候呢出发的时候你想去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座位了，那就很遗憾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号码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小南的微信之后呢，发送2个字旅游，你将会获取到图片和视频资料，还有行程资料。那么我们这次出发，我再来强调一遍，仁秋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出发时间，这一次是8月1号出发，这一天呢正好是周六，一共是2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随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的盛盘海岸、乐谷银滩，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在葫芦岛呢，将会感受到大海的辽阔，感受到漫天烟花的壮观。同时呢，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3-400个项目是 一票通的，您随便玩。我们不仅有室内的大家非常喜欢的美人鱼表演、海豚、海豹、海狮、海狗表演，我们还有室外的海豚、海狮、海豹、海狗表演、美人鱼表演，它是分室内和室外的，
1: 非常的全面。

0: 面了，
1: 你可以吹着空调看，你也可以在外吹着海风看，都可以。同时呢，我们的游泳池有淡水的、海水的、悬空的、空中的、地下的都有，深的浅的都有，最深的1米多，最浅的不到10厘米。
0: 也就是说大人孩子都可以适应这场旅行。
1: 对，我们还有泡泡泳池，全都是泡泡啊，还有好多我形容不上来的各种滑梯，还有我们大家比较喜欢的大摆锤呀、海盗船呐、木马呀、旋转木马呀，
0: 这些都有吗？
1: 蹦极呀、轨道车呀，等等等等吧，我说不完了，反正有300-4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免费的。
0: 那只能说这次的这个旅游的项目非常多了。
1: 对，我们票全都给你买好了，所以说好多朋友打电话问我们，这是不是去哪有这个不能玩，那个不能玩？
0: 对，
1: 我
0: 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
1: 我在接电话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玩，你就随便玩吧。
0: 对，只要我们的这个精力体力都跟得上，都是可以的。一半是温柔的这个黄金海岸，一半呢是欢乐的乐园，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尽情的去体验海边的风情和浪漫。也希望大家呢赶快加入我们的报名行列。那我们的这个名额呢只有50个，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是03173643643，03173643643。
1: 这部电话呢您可以现在就可以拨打啊，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呢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一定要强调一遍，你一定要，首先我们听这个广播啊，你要听核心。第一，知道咱们这个快乐之旅是哪一天出发？是8月1号出发。啊，就是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精品豪华纯玩2日游。第二一点呢，你要听清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去到的是葫芦岛的乐谷银滩和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那第三一点你要听什么呢？我要听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费用，
0: 对
1: 啊，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我们这一次呢是吃住行玩乐一条龙一票通，
0: 是的，
1: 没有二次消费，没有隐形消费，没有购物啊，这不是什么强制性购物的内容。
0: 我们主打一个快乐旅行，
1: 不仅快乐，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虽然咱们的报名费不高，但是咱们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呢，不存在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为，什么购物啊、强制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没有，
0: 大家都可以放心啊。
1: 对，咱们这个。虽然费用很高，但是咱们补贴完了每个人的费用呢是不到400元，300多。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您就想一想这个费用够干啥的。吃饭先说住宿和车费可能就不见得是400元。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呢名额只有50个，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还要特别说一遍，您可以先抢下来，到时候有事儿您不去了可以退。别到时候您想去了没有座位了您去不了。每年每次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非常遗憾说，哎呀早知道早打一天电话，我这是早占一个名额。
0: 是的。
1: 啊，您退款的时候非常简单，在微信上申请2个字退款，钱啪就到您账上了。
0: 嗯
1: 啊，我们这是不克扣您的这个费用的哈。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我们的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葫芦岛，刚才小薇问到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葫芦岛呢，我们第一感受就是美味的感受，就是海鲜带给你的冲击。
0: 对，因为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呢，休息一下我们就要中午开饭了，就已经安排了这个海洋大餐了。
1: 对，因为这个海鲜的大餐为什么安排在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这个地方盛产的就是海鲜，而且它比较丰美，也比较的新鲜，而且呢它的海鲜的就是个头也比较大，所以说呢真的是让你大快朵颐。同时呢我们在葫芦岛呢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个大海的辽阔哈，它和别的地方还不太一样，就是这个葫芦岛的大海呢比较有特点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在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烟花，
0: 对，非常的浪漫了。
1: 而且我们特别说一下为什么要去到葫芦，第一站地去葫芦岛，一呢就是为了吃，第二呢就是为了感受氛围和大海的辽阔。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离着大海边呢是5分钟的行程，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步行5分钟。
0: 啊，也可以去那儿体验一下。
1: 对，不用说，大家都会去体验。

0: 里边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没有见过的内容，同时呢我们在大海边也有很多晚上你没有见过的内容，比如说满天的烟花，你会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啊，你会看到很多这个小摊小贩在叫卖啊，就是有很多你没有吃过的 没有见过的哈，所以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嗯，比如说我们第二天来到了乐岛海洋王国，我们有三四百个项目都是让您畅玩的，比如说我们的演出，室内的、室外的，海豹、海豚、海狮、海狗、美人鱼，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我们的游泳池空中的、地下的都有，深的浅的都有，我们最浅的只有10厘米左右，最深的游泳池大概1米左右，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
1: 你就说要什么样的选择吧，我们都有。对，我们还有很多人想去感受一下漂流，在乐岛海洋王国还有漂流，还有各种大型的滑梯，既有刺激的也有温柔的，还有各种滑道、水道。
0: 你都可以去体验，那可以随便玩，那只能说是很全面了。
1: 对，我们有老少皆宜。对，我们有海盗船、大摆锤、旋转木马、蹦极、轨道车等等等等吧，只要你在这个园子里能看见的，你都可以玩，基本上都可以玩。
0: 对，
1: 都不用花钱啊，它有适合特别小朋友的，有适合十几岁朋友的。 有适合40几岁的，有适合50-50岁的，有适合50-60岁、70-80岁的人都有。还有我们在这里边，乐岛海洋王国呢，不仅有这些内容啊，它是临海而建的，它还有大海，就是这个乐岛海洋王国还有大海，
0: 它是建在那边的，
1: 不，它就是建在海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人造冲浪池，人造海浪池。
0: 你在这里边呢，
1: 它是淡水的啊，你会看到这个人造海浪和大海的海浪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里边人特别的多，
0: 我们都可以体验一下，
1: 而且我们这岸上还有很多这个，我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我们有穿着这种服装的男士和女士陪伴你在大海，他们在岸上，你在水里一起来狂欢和跳舞，非常的嗨，
0: 这个氛围非常好了。
1: 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增加了一个项目叫泼水节。 还有泼水节，对，我们在这个乐岛海洋王国呢还增加了一个大型的项目叫泼水，就是你会感到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互泼，
0: 认识的不认识的相信都会很快的投入到这个气氛当中。
1: 对，不仅是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关键是有国内的还有国外的。
0: 对，
1: 所以说你也感受一下外国人的泼水能力，你也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国内人的泼水能力啊。
0: 说起来就很快乐。
1: 对，所以说呢，如果你放心，我们大家咱们有工作人员啊，就是景区也有工作人员，我们都是文明泼水， 水没有恶意性的啊，所以说出现那种别的不良行为是没有的，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说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参加咱们这一次快乐海滨之旅。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是在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2天时间，一共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主持人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圣胖海岸、乐谷银滩，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吃住行玩乐一条龙，没有其他费用。 而且是有补贴的，虽然费用很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每个人只有不到400元的费用，300多。
0: 对，
1: 所以说名额呢只有50个，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先把它抢过来，有事去不了可以退，别到时候想去了去不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说呢，您记住咱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现在就可以拨打。
0: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3173643643，名额仅有50个，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我来说一下小薇的错误啊，我们的名额呢不是只有50个，是有很多，但是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
0: 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
1: 对，你第51个报名就不是这么多钱了。哦， 那还说啥，赶快报名啊。对，它不是名额只有50个，我们可以1000人去也没有关系。这个是你去，我们有很多报名的朋友是之前去过的，你跟我们去一次你就知道了。同时呢这个补贴名额真的是只有50个，50个之外就不是这个费用了。
0: 那我们有补贴的时候还等啥呀，赶快报名啊。
1: 关键是到现在我们还有多少个名额，
0: 是的，
1: 一共还有十几个名额，
0: 先到先得了。
1: 对，所以说真的我真的是没有给大家撒谎，真的是到现在不到有
2: 有不到20个名额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拨打电话32263，32263，你也可以加上下边小南微信的号码来获取。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

0: 五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

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懂你现在，听你所爱，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10。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24度到31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雷阵雨转阴，24度到32度，东南风1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情会走散，缘分有聚散，可是有一种情谊，不谈朝夕相伴，却总可以在低谷的时候拖住你所有的狼狈，那就是兄弟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任贤齐演唱的《兄弟》。我们都在生活里逆流前行，被现实的棱角磨得满身疲惫，很多的委屈都不愿意说给家人，不便讲给爱人，唯独可以放心的交给身边的兄弟。年少时并肩闯荡，一杯烈酒几句畅谈，以为来日方长，在长大之后我们各奔东西，隔着千里山河，平日里少有寒暄，可是只要一句需要，便会义无反顾的赶过来。这首《兄弟》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希望你的身边永远有知心相伴的兄弟。

0: 们总以为遗憾只是藏在人间的离别里，直到听见了菊花台，才懂得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世事的身不由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杰伦的一首《菊花台》。
1: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0: 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来不及珍惜的人，拥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随后却败给现实，只能挥手道别。往事如落花，不可追悔，那些遗憾

生活中有很多的情绪，我们没有办法说给旁人去听，怕打扰，怕不被理解，只能独自吞咽，辗转难眠的孤单。在动了真心之后，思念是无声的煎熬，安静的房间里，回忆反复的重播。明明分开了许久，可是一想起那个人，心口依旧会酸涩难言。有太多的想说的话，终究咽回了心底，无人倾诉，只能望向天上的云朵，默默的期许，如果云知道，能不能代替我走，带走满心的那份牵挂和委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大头针的一首《如果云知道》。

成年人的世界好像总在下无声的雨，生活的压力，感情的遗憾，无人理解的委屈，一桩桩的压在心头。很多的时候我们习惯独自硬扛，把脆弱藏在了心底，仿佛全世界的潮湿全部落在了自己身上，独行的路满是寒凉。这世间从来都不会让谁一直孤身淋雨，总会有一个人可以看穿你的逞强，愿意站在你的身侧，陪你接纳所有的难过，和你一同抵御人生落下的大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全世界的雨》。

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世人总是给男人贴上坚强、沉稳、不能落泪的标签，好像从成年那天开始，他们就要收起自己的脆弱，扛起生活所有的重担。很少有人可以看见硬汉的心底也藏着柔软，他们就像是暗处悄然绽放的花，不张扬，不诉苦，独自扛住风雨，默默地消化所有的焦虑。接下来为朋友们送出的歌曲是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是听友化身孤岛的蓝鲸推荐的胡莎莎的一首《九儿》。

人这一生不可能万事周全，算无一策，一切尽在掌握。学会看淡得失，放下名利，允许一切发生，心无挂碍，才是最好的状态。节目的最后一首《寻常岁月诗》送给大家，愿我们都可以卸下重负，心手纯粹，诗求简单，在清静的时光里活得笃定从容。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仁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0: 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邮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

0: 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2: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4: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6: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5: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7: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8: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 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

0: 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2: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4: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2: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3: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7: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6: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7: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

0: 10万在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在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在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
5: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6: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8: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9: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3: 7月17号到23号，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

0: 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3: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

0: 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日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9: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放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两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
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

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2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
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

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两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啊，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体

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抱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
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五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10。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23度到30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雷阵雨转阴，24度到31度，东南风1级。
1: 而我狠心的本身，它往往代表离分。
0: 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957597111。

生最难排解的从来都不是磨难和困苦，而是藏在心底的无处安放的相思。我们总会遇见一个人，在此后山河万里，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分开之后，白天忙着生活，勉强可以克制自己的心绪，可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过往的点滴尽数翻涌，望向晚风，望向月色，处处都有对方的影子。想说的话无从投递，牵挂的心无处停靠，这份惦念反反复复，怎样都找不到释怀。正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所表达的，相思无解。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推荐的熊天平的《相思无解》。

人前我们装作独立洒脱，好像一个人也可以从容地应对世间所有的风浪，可是关掉了灯火，褪去了伪装，泛滥的孤单总会悄悄地包裹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林忆莲的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

人越往前走，越容易频频回望来路。我们奔波城市去打拼，见过霓虹万丈，走过车水马龙，可是每当夜深人静，心底牵挂的永远是那座朴素安静的童年老家。记忆里的老家没有繁华的楼宇，却藏着最无忧无虑的时光。门前的小路，院中的老树，傍晚升起的炊烟，还有长辈声声温柔的呼唤，拼凑起我们最纯粹的年少岁月。在长大之后，我们忙着谋生，应付人情，

家的脚步越来越少，老家静静地守候在原地，等我们回头。老家不只是一处住所，是所有疲惫的退路，是治愈所有烦恼的港湾。外边再多的风光都抵不过老家平淡安稳的烟火。别总说来日方长，有空多回去看一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童年老家》。

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你的心里有没有突然间想起一个人，一个好久不见却又不敢轻易打扰的名字。我们常听人说，这世间最美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那句时隔多年带着忐忑和期盼的好久不见。而比好久不见更让人心安的，莫过于一句带着温度的别来无恙。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和任素汐合唱的《别来无恙》。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南。大家好，我是小薇。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一聊人秋融媒田城快乐海洋之旅的相关情况。 我们这一次呢出发时间定在了8月1号，那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豪华两日游。 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将一同踏上葫芦岛的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其实呢，我们去到葫芦岛，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海鲜。我们这一次呢是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而且我们住的地方呢在葫芦岛，离着大海只有步行5分钟的距离。同时我们的午餐晚餐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海鲜，我们的大螃蟹、大皮皮虾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有鲍鱼、海参、皮皮虾、大螃蟹等等。而且呢，我们在葫芦岛呢能够感受到大海的辽阔，夜晚呢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去感受一下漫天烟花的浪漫。 那我们在8月2号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去体验一下整个秦皇岛所有精华项目的内涵，让大家感受一下各种游泳池带给你的魅力，不管是淡水、海水，还是空中的、地下的 都有。同时呢，有室内的、室外的，我们还有各种动物的表演，比如说海豚、海豹、海狮、海狗，都是大型的剧场，还有美人鱼。我们的美人鱼表演呢，不仅有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来自非洲的美人鱼的表演。当然了，它是不同的场次、不同的场地，你会看到中国人的美人鱼非常

0: 常的浪漫，很有特点，而且它阐述了一个精美的爱情故事。而我们看到的非洲的美人鱼呢，他们所带给你的震撼，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哈。
1: 所以说，想要尽情的戏水撒欢，这里永远是您的最优解。我们可以体验山海，可以体验烟火浪花，所以说在这个夏天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圆满就位。
0: 嗯，所以说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次出行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时间，周六早晨的6点钟左右出发，我们第二天8月2号晚上8点钟回到仁秋市区。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我们吃的是海鲜大咖。那就是我们这一次出行的名额呢是有限的，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那您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如果说呢您担心8月1号之前您突然有特别的情况去不了，没有关系，您可以抢占名额，到时候可以申请退款是没有问题的，咱们一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咱们广播电台不可能因为您的这个报名的费用咱就电台不开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制度掌握的还是非常灵活的。但是呢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只有50个名额。
0: 对，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这个微信之后，您发送2个字旅游，我们就把图片视频资料等等和出发的路线全部的发送给您，集体乘坐大巴车，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共同出发。首先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早晨出发之后，我们中午之前到达葫芦岛，然后到达葫芦岛之后呢，先入住到我们的房间，简单的洗漱一下，我们就到餐厅来吃我们的海鲜大咖了。
1: 到点就吃了。
0: 对，海鲜大咖吃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换上衣服来到大海边了。我们去感受大海的辽阔，去感受海风带给我们的清爽。那我们在海边
1: 可以捡一些这个螃蟹啊。
0: 我们在海边呢去感受完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宾馆了。
1: 又回到宾馆。
0: 对，吃完晚餐之后呢，我们还会回到海边。
1: 晚上啊？
0: 对，因为晚上白天你会看到很多人。
1: 对呀，
0: 那晚上你会看到比白天的人更多的人，因为晚上在海边当中有漫天的烟火，
1: 有这个烟花的这个体验是吗？
0: 对，就是你会看到漫天的烟花，比过年还要过年，而且晚上的人群更大更多，而且叫卖声各种声音参差，就彼此起伏吧。
1: 可以说到了晚上正是出片的时刻呀。
0: 对，
1: 大家一定要赶快打卡拍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葫芦岛的安排是非常的充分，也是非常的惬意的。
1: 刚刚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好玩的东西，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到底价格是多少？会不会到了那之后有什么额外的这个收费的项目啊什么的？我们都需要了解一下。
0: 嗯，咱们这个信息呢，从 FM103.4 播出之后呢，我们接到了很多电话，基本上99%以上的电话打过来问到的两个问题，就是两个问题：到底我们这次报名费是多少钱？
1: 对、
0: 我们去到了有没有什么二次消费呀、隐形消费呀、什么强制性购物啊？
1: 对
0: 啊。这个是实话实说，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可能都问了这个问题呢。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统一的回复一下，咱们这一次出行呢是纯玩豪华精品2日游。首先呢是不存在购物的，也没有二次消费，也没有隐形消费，就是您报完名之后您兜里再装10块钱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如果您想买个雪糕，您就买个雪糕就行了，
1: 买瓶水啥的。
0: 对，水都不用买。
1: 水都不用买吗？
0: 因为咱们自己都给咱们这个广播电台，咱们这个融媒体中心都为大家准备了水，
1: 安排的这么好。
0: 对，水都给您准备好了，所以说都不用买。那还有就是景区的门票是不是一票通？
1: 对，
0: 都是一票通。包括我们现在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我们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项目，也是不用您买票的。这个项目呢是今年新增加的，也给广大的听友。什么项目呢？就是我们在大海上呢，有一个悬空6米的轨道，是悬空的，在大海上有一个轨道是离着海面6米高， 上边有一个小车，每个小车呢坐两

0: 个人，
1: 嗯，
0: 你可以在上面坐十分钟，他要
1: 行，这个是不收费的吗？
0: 他是要行走的，
1: 这个是不收费的吗？已经包含在里边了，
0: 收不收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跟着咱们去的人都不用交钱
1: 啊，那就是已经是一票通了呀。
0: 对，就是这个你都不用交钱，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呢说一下咱们的报名费，咱们是连吃再喝再玩再住，咱们的报名费呢，实话实说，咱们这一次的成本，每一次出行的成本都很高，咱们是因为有是咱们的惠民活动有补贴，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清，那补贴完了之后你就算一算仁秋到葫芦岛的车费多少钱，住宿多少钱等等哈，
1: 对啊，还有餐费啊，
0: 还有门票之类的哈，
1: 是
0: 我们一共的报名费用是不到400元，300多，
1: 这已经很划算了。
0: 对，300多，
1: 因为它是两天的时间，
0: 而且你知道仁秋到葫芦岛的路费是多、这个路费是多少钱吗？最重要的不是路费的问题，是在葫芦岛的住宿和秦皇岛。在秦皇岛和葫芦岛这两个城市，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住宿。他们的营业时间呢，大概只有4-5个月的时间。这4-5个月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住宿，一房难求。因为人太多，这两个城市呢它属于海滨城市，
1: 这个时候
0: 过了这个季节之外就基本上没人了，
1: 对，它也属于旅游旺季了，这个时间
0: 不是旺季，是特别旺的旺季所以说房子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就算吧，这300多块钱你想一想，所以说我们的报名费呢
1: 很划算了，
0: 是不到400元，而且吃的大螃蟹也很大，
1: 是
0: 不
1: 是？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周六出发，周日晚上8点钟左右回到仁秋市区。我们这一次仁秋荣梅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连吃再住再喝再玩，没有其他的费用，而且呢是主持人陪同您一路的，而且我们在车上还有惊喜要送给大家，同时呢在整个的旅行过程当中，你是基本上每一个段落都会把惊喜要送给大家，那这些惊喜呢留在我们现场，不会在节目中公布给大家，要留在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惊艳和惊喜，
1: 留一点悬念。
0: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您有空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就是带着您的孩子老人都可以，因为这条路线呢是老少皆宜，您呢可以先站一下这个路线，别到时候呢出发的时候您想去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座位了，那就很遗憾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号码是3-23-3643，3-23-3643，3-23-3643，3-23-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小南的微信之后呢，发送2个字旅游，你将会获取到图片和视频资料，还有行程资料。那么我们这次出发，我再来强调一遍，仁秋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出发时间，这一次是8月1号出发，这一天呢正好是周六，一共是2天，精品纯玩2日游。仁秋荣梅主播将会和您一路随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的盛盘海岸、乐谷银滩，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在葫芦岛呢，将会感受到大海的辽阔，感受到漫天烟花的壮观，同时呢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300-400个项目是一票通的，您随便玩。我们不仅有室内的大家非常喜欢的美人鱼表演、海豚、海豹、海狮、海狗表演，我们还有室外的海豚、海狮、海豹、海狗表演、美人鱼表演，它是分室内和室外的，
1: 非常的全面了。
0: 你可以吹着空调看，你也可以在外吹着海风看，都可以。同时呢我们的游泳池有淡水的、海水的、悬空的、空中的、地下的都有，深的浅的都有，最深的1米多，最浅的不到10厘米，
1: 也就是说大人孩子都可以适应这场旅行。
0: 对，我们还有泡泡泳池，全都是泡泡
1: 啊，
0: 还有好多我形容不上来的各种滑梯，还有我们大家比较喜欢的大摆锤呀、海盗船呐、木马呀、旋转木马呀，
1: 这些都有吗？
0: 蹦极呀、轨道车呀，等等等等吧，我说不完了，反正有300-4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免费的。
1: 那只能说这次的这个旅游的项目非常多了。
0: 对，我们票全都给你买好了，所以说好多朋友打电话问我们，这是不是去哪有这个不能玩那个不能玩，
1: 对，
0: 我
1: 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
0: 我在接电话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玩你就随便玩吧。
1: 对，
0: 嗯，
1: 只要我们的这个精力体力都跟得上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一半是温柔的这个黄金海岸， 一半呢是欢乐的乐园，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尽情的去体验海边的风情和浪漫，也希望大家呢赶快加入我们的报名行列。那我们的这个名额呢只有50个，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是03173623643，03173643643。
0: 嗯，这部电话呢您可以现在就可以拨打啊，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呢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一定要强调一遍，你一定要，首先我们听这个广播啊，你要听核心。第一，知道咱们这个快乐之旅是哪一天出发？是8月1号出发。啊，就是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精品豪华纯玩2日游。第二一点呢，你要听清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去到的是葫芦岛的乐谷银滩和盛盘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那第三一点你要听什么呢？我要听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费用，
1: 对
0: 啊，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我们这次呢是吃住行玩乐一条龙一票通，
1: 是的，
0: 没有二次消费，没有隐形消费，没有购物啊，这不是什么强制性购物的内容。
1: 我们主打一个快乐旅行，
0: 嗯，不仅快乐，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虽然咱们的报名费不高，但是咱们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呢，不存在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为，什么购物啊、强制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没有，
1: 大家都可以放心啊。
0: 对，咱们这个。虽然费用很高，但是咱们补贴完了每个人的费用呢是不到400元，300多。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您就想一想这个费用够干啥的。吃饭我先说住宿和车费可能就不见得是400元。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名额只有50个，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还要特别说一遍，您可以先抢下来，到时候有事儿您不去了可以退。别到时候您想去了没有座位了您去不了。每年每次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非常遗憾说，哎呀早知道早打一天电话，或者早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啊，您退款的时候非常简单，在微信上申请2个字退款，钱啪就到您账上了。
1: 嗯。
0: 啊，我们这是不克扣过啊，不克扣您的这个费用的哈。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我们的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葫芦岛，刚才小薇问到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葫芦岛呢，我们第一感受就是美味的感受，就是海鲜带给你的冲击。
1: 对，因为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呢，休息一下我们就要中午开饭了，就已经安排了这个海洋大餐了。
0: 对，因为这个海鲜的大餐为什么安排在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这个地方盛产的就是海鲜，而且它比较丰美，也比较的新鲜，而且呢它的海鲜的就是个头也比较大，所以说呢真的是让你大快朵颐。同时呢我们在葫芦岛呢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个大海的辽阔哈，它和别的地方还不太一样，就是这个葫芦岛的大海呢比较有特点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在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烟花，
1: 对，非常的浪漫了。
0: 嗯，而且我们特别说一下为什么要去到第一站地去葫芦岛。一呢就是为了吃，第二呢就是为了感受氛围和大海的辽阔。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离着大海边呢是5分钟的行程，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步行5分钟
1: 啊，也可以去那儿体验一下。
0: 对，不用说大家都会去体验啊，里边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没有见过的内容。同时呢我们在大海边也有很多晚上你没有见过的内容，比如说满天的烟花，你会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啊，
1: 是的，
0: 你会看到很多这个小摊小贩在叫卖啊，就是有很多你没有吃过的没有见过的哈。
1: 所以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第二天来到了乐岛海洋王国，我们有300-400个项目都是让您畅玩的，比如说我们的演出，室内的、室外的，海豹、海豚、海狮、海狗、美人鱼，中国的、外国的都有啊，我们的游泳池，空中的、地下的啊，都有，深的、浅的都有。我们最浅的只有10厘米左右，最深的游泳池大概1米左右。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
1: 你就说要什么样的选择吧，我们都有。
0: 对，我们还有很多人想去感受一下漂流，在乐岛海洋王国还有漂流，
1: 还有漂流，
0: 还有各种大型的滑梯，既有刺激的，也有温柔的，还有各种滑道、水道。 啊，你都可以去体验，
1: 那只能说是很全面了。
0: 对，我们有
1: 老少皆宜。
0: 对，我们有海盗船、大摆锤、旋转木马、蹦极。

0: 轨道车啊、等等等等吧，只要你在这个园子里能看见的，
1: 你都可以玩，
0: 你基本上都可以玩，
1: 对
0: 啊、都不用花钱啊、它有适合特别小朋友的，有适合十几岁朋友的，有适合二十几岁的，有适合四五十岁的，有适合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人都有。还有我们在这里边，乐岛海洋王国呢，不仅有这些内容啊，它是临海而建的，它还有大海，就是这个乐岛海洋王国还有大海，
1: 它是建在那边的，
0: 不，它就是建在海边的，
1: 哦，
0: 它是海边加陆地，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人造冲浪池，人造海浪池。你在这里边呢，它是淡水的啊，你会看到这个人造海浪和大海的海浪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里边人特别的多，
1: 我们都可以体验一下。
0: 而且我们这岸上还有很多这个，我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我们有穿着这种服装的男士和女士陪伴你在大海，他们在岸上，你在水里一起来狂欢和跳舞，非常的嗨，
1: 这个氛围非常好了。
0: 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增加了一个项目叫泼水节。
1: 还有泼水节，
0: 对，我们在这个乐岛海洋王国呢还增加了一个大型的项目叫泼水，就是你会感到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互泼，
1: 认识的不认识的相信都会很快的投入到这个气氛当中。
0: 对，不仅是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关键是有国内的还有国外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也感受一下外国人的泼水能力，你也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国内人的泼水能力啊。
1: 说起来就很快乐了。
0: 对，所以说呢，如果你放心，我们大家咱们有工作人员啊，就是景区有工作人员，我们都是文明泼水，没有恶意性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出现那种别的不良行为是没有的，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说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参加咱们这一次快乐海滨之旅。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是在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两天时间，一共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主持人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乐谷银滩，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吃住行玩乐一条龙，没有其他费用，而且是有补贴的。补贴虽然费用很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每个人只有不到400元的费用，300多。
1: 对，
0: 所以说名额呢只有50个，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先把它抢过来，有事去不了可以退，别到时候想去了去不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说呢，您记住咱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现在就可以拨打。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3173623643，03173643643，名额仅有50个，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0: 我来说一下小薇的错误啊，我们的名额呢不是只有50个，是有很多，但是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
1: 补贴的名额只有50个。
0: 对，你第51个报名就不是这么多钱了。
1: 那还说啥，赶快报名啊。
0: 对，它不是名额只有50个，你我们可以1000人去也没有关系。这个是你去，我们有很多报名的朋友是之前去过的，去你跟我们去一次你就知道了。同时呢，这个补贴名额真的是只有50个，50个之外就不是这个费用了。
1: 那我们有补贴的时候还等啥呀，赶快报名啊。
0: 关键是到现在我们还有多少个名额，
1: 是的，
0: 一共还有10几个名额，
1: 先到先得吧。
0: 对，所以说真的，我真的是没有给大家撒谎，真的是到现在不到20个名额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拨打电话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下边小南微信的号码来获取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这个手机号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0: 共赏乐谷银滩盛盼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盼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同比增长33.2%，创历史同期新高。
1: 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
2: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交通疏导等工作，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高招进行时，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
2: 我国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1: 2026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超50亿元。
2: 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军费超万亿，遭民主党批评。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钢铁、化工等领域垂直大模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

0: 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充分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空气质量不断改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河北省外贸进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860.3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2: 在发布会上，石家庄海关副关长邢威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十七位。那么，增长的动能来自哪里呢？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介绍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3: 以往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以进口大宗商品为主，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市场格局，加深对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产业链供应链联动，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4.1%。
2: 与此同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愈发紧密。上半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上半年在156个共建国家中，对其中114个国家实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进出口513.9亿元，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增长88.6%。我省海运、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多点开花，贸易渠道的畅通为我省与共建国家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在贸易伙伴更趋多元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在加速升级。数据显示，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8.3%，其中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额超过300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三样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电动汽车、锂电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实现全面增长。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541.7%，这些绿色新兴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河北制造走出国门的新名片。
2: 出口产品升级步伐加快，税收优惠政策也在为企业减负赋能。今年减免税自报享惠模式在河北全面落地，企业办理时效从原来的3到5个工作日缩短至约10分钟。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享惠。石家庄海关关税处副处长薛倩：
4: 自报享惠模式它的核心逻辑是放管结合信用管理， 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

0: 口申报时自主判断、自行申报，享受关税减免。海关实行事后审核和依法稽查核查，企业在报关时即可同步享受关税减免，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
1: 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连续6个月实现进口、出口2位数增长，稳规模、有结构，成效显著。石家庄海关表示，下半年虽然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等压力，但得益于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和伙伴网络的更加多元，将有信心推动外贸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2: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早上7点，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骑行爱好者宋自晨：
3: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2: 骑行爱好者葛丽云：
4: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2: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泉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崔方军：
5: 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2: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邢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占强：
6: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万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2: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旺：
7: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2: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碳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总监严培军：
8: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 拥有全国

0: 我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1: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家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短时强降雨导致石家庄等地出现局部城市内涝，各地迅速启动应急举措，第一时间排涝抢险，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5: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2号七时至23号七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有8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大暴雨，廊坊大城全村最大为216.3毫米，该站雨强最大为每小时134.1毫米。石家庄城区降水量19.6毫米中雨到110.6毫米大暴雨，玉华东南地表水厂站最大。
6: 现在是7月22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建华南大街上，此刻呢全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这个雨势非常的急，能见度很低，那部分低洼路段呢也是很快就出现了积水。大家可以从马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呢也是明显放缓。
5: 降雨高峰期，石家庄主城区多个路口出现车辆滞留、积水阻行情况，全市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引导行人安全避险。在积水较重的中山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记者看到长安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正迅速组织被困车辆拖移。
7: 这四个方向有被困车辆啊，16、17辆车，然后我们组织人员先把这个被困的司机包括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机动车啊给它推移到安全地带，无法移动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清障车给它拖移。现在已经我们转移到这个车辆大概有个14、15辆。
8: 当时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停了，就一家了，但是呢你等着保险公司呢还得等2个小时，交警同志就是无偿的就把车拖到修理厂，哎，这是非常感谢。
5: 石家庄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迅速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持续开展机械抽排、人工疏通作业，同时开启民心河87道闸门，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9: 现在是晚上11:30，这里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大街地道桥。现在呢，这条道路的排水工作已经结束，环卫工人正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最后的路面清理。
10: 我们这个组织了30辆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到这个辖区的地道桥、易积水路段，包括低洼地段啊，集结待命。抽水结束以后，我们就组织人对道路进行一个推水作业，然后这个水车对路面进行一个洗扫，全面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6: 现在是凌晨2: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东西向主干路淮安东路的复兴大街地道桥。由于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呢，地道桥呢临时断交，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紧急抽调了工作人员，全力的抽排。
11: 我们接到命令后，紧急派遣5辆大型设备，30余人，其中有2台直臂隆吸水，2台坦克泵车，做到水不退，人不撤，保证完成抽排任务。
5: 秦皇岛北戴河区出现持续降雨过程，当地住建局、环卫中心、交通局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展路面排涝、设施清理、苗木管护、道路保通等防汛作业。各部门累计出动防汛工作人员500余人次，调度各类防汛作业车辆200余辆，清理疏通雨篦子2000余个，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道路障碍等安全隐患。 辖区内橡胶坝

0: 荷叶坝均已降至最低防汛水位，全域河道水位运行平稳，各类水利防洪设施运行状态良好。
1: 加强值班值守，根据预警响应状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人的24小时值守要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塘坝、低洼地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0: 22号至23号白天，沧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在农村成立应急队伍，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巡查，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低洼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房屋风险。
2: 结合我市情况，引发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发到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做好了应急准备。联合消防蓝天救援队做好了应急抢险的准备。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1点至明天11点，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4: 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严格落实防汛应急演练、全域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5: 面对多轮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我省持续加密地质灾害巡查频次。在石家庄灵寿县，省自然资源厅、省监测院工作人员对山区道路、边坡、山体开展细致排查。
6: 汛期24小时全员待命，深入各个乡镇，主要对再次崩塌点、变形迹象是否有坠石掉块进行观测记录，在危险区域周边建立警示标识，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灾情险情的风险。
5: 今年汛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抽调1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管控。
7: 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5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防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电力通信部门开展首次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特大洪水形成1.9万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等多重突发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8: 启用这个陆泉供电公司的这个中压发电车，紧急对我这开闭锁进行一个区域的保电。通讯这一块吧，联通还有移动两家公司实地进行了背包卫星站的这种打开信号的恢复，通过两个这个演练吧，检验了咱们这个应急保证协调这个单位的这种应急调用机制，还有水库的这种应对能力。
5: 张家口涿鹿县聚焦河道、塘坝、沟渠、低洼、溢涝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采取人机结合方式，集中清理河道淤积，疏通排水通道，全面提升行洪排涝能力。
9: 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清理表中，完成事先，常态化的开展整治。
5: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10: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5: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11: 目前孟孙分闸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闸门启闭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渡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渡汛。
3: 目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入汛以来，我省加快推进重点河套防洪治理工程建设，进一步补齐防洪短板，提升流域。

0: 预行洪能力。主汛期前，全省56条重点河道防洪治理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达到渡汛标准。
1: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交通运输厅、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石家庄西服务区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同行集中宣传日活动，期间将邀请行业专家围绕交通出行安全知识、汛期应急处置方法、事故警示教育等

0: 生第一次征集志愿。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点至7月26号17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今年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1: 日前，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将举办2026年非遗 DNA 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为满足广大青少年暑期文化实践需求，加深对河北本土非遗项目的认识，药囊防病法和传统制香技艺两场主题研学活动将相继登场。
0: 日前，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唐山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历史背景，以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时代发展，以真情故事展现精神传承，艺术再现英雄城市从灾难中奋起，在奋斗中前行的发展历程。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
1: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不断推出新举措，其中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部分航

0: 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
1: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不断推出新举措。其中，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部分航空公司推出行李门到门服务。此外，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六折以上的客票开放。
0: 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热度持续上涨，超百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16.7亿元，《八仙》票房已超4.1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基础设施的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
0: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7月18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

0: 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1: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六次来参加咱们人秋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2: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悦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3: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跟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2: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 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0: 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5: 哇，这也太震撼了。
4: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4: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6: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7: 丢人呐！
6: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8: 还有
6: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9: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2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0: 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7: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半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荣梅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

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
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2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

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两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3643。

3个2 3 6 4 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个2 3 6 4 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现在就可以拨打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道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
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

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
乐岛一票在。

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

0: 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4: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力排众议，从兖迁都到殷，开启了商朝此后200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溧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迁都需要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4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4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龙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就在这一年的6月17日，燕王朱棣在夜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被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群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志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了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十九

0: 才得以实现。
1: 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对于它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它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永乐元年，李志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0: 李志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汴梁、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曾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25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二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刑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让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正言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建文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笑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建文旧臣，特别是身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杀十族，比九族还多一族学生。一人受诛，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朝。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然而，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说：“陛下应天顺人，克诚先至，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软弱。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是要控制北方边界。公元1368年八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自己的四个成年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被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戍边的气概。但是

0: 地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宏伟的英雄之略。
1: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就是忽必烈。这个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选择。
0: 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而朱棣则要控四夷而治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外，建立一个与元帝国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进行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富民总共近4000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和永乐三年，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20000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3000户亦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和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的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1: 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像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0: 永乐四年，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还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永乐七年2月11日，朱棣踏上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随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这次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位帝王的梦想。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连通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汇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决口，从此汇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北方及辽东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永乐九年年初，朱棣命令重修大运河。3月，工部

0: 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会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两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轩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短短一年之后，陈轩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6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渭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10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常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的粮食多达600万担，确保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6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的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1: 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几个节点，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艺。土是土产的土，艺就是便宜的艺。实际上他们呢，本身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0: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板年画打交道。
2: 杨柳青年画呢，给人一个柔和感，要突出那个精和细，还透出那个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你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你画不出来。
0: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2: 因为你做年画，你就需要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你必须从这个南方来进啊。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的都是从南方引过来的，通过这个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的靠漕运呢，运到这儿来。
0: 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逐渐繁盛，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成了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11年，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一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待就是3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
3: 大运河

0: 的开通就好比是京广铁路的开通，它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它是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走向大融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支持。
1: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安葬在北京。永乐五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就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是朱棣本人的陵寝。皇后下葬长陵这一举动，等于向天下表明，迁都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集天下良才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四年就已开始。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要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场，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建设都城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然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都城营建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粘土做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坚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工程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永乐十四年，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2: 就整个天空有三大星圆，居中的叫紫微垣，紫微垣呢就是紫宫，紫就是尺的意思，宫就是中的意思，紫微紫宫就是尺中，就是这个中心就称为紫宫。那么这个呢是天地住的地方，到了那个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1: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

0: 高筑，墙外护城河环绕，宫中有8000余间房屋，整个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 16.57 米，宽 3.07 米，厚 1.07 米，重量超过200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10多年时间，运送它更是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汉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26000人，骡马1800头，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1: 中轴线把北京城和紫禁城分成了两半，凡是代表文的那些建筑，属于文的都在东边，属于武的建筑都在西边。这个就是儒家的最高的哲学思想，就是以阴以阳之为道的思想。当皇帝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时候，他的东边是文，西边是武，也就是阴阳。阴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道。天道主身，也就是要求你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替天行道，推行仁政，把善施给普天之下，让老百姓都幸福都快乐。这就是紫禁城营建的最高的思想。
0: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十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2: 紫禁城尽管规模非常宏大，能够看到的部分其实不过占全部工作量的1/4甚至1/5。地皮以下是13层大砖，就是城砖，满铺满挤用城砖，就是纯灰来砌筑的。那么在这些大砖的基础下边才是一层三合土，一层碎砖层，我们叫嘎嘎层，就是它把碎砖然后要压，再把它碾石，一层一层筑起来，所以它的基础工程非常费时。
0: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10万夫匠、100万工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1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太宁侯陈规，永乐4年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17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兴，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镐，瓦匠出身的杨清、石匠出身的陆翔等等，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兴、蒯祥甚至由工匠授官，最后做到工部侍郎，官至正三品。
2: 那么多的人同时被提成为官员，那么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自古以来都是以读书求仕途，还没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手艺换得官位，这种情况极少，是吧？所以也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建树有多大。

0: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1: 最传统的一个流程来做的现代功能。
0: 前野浩克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此行来到苏州是希望为自己的一项设计找到最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见到了中国香山帮匠人的传承人陆耀祖。香山帮这个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工匠群体自明代开始脱颖而出。朱棣营建北京时，香山的工匠从这里沿运河北上，将精湛的建筑技艺带到了北京城。香山帮最引以为荣的作品莫过于蒯祥主持建造的紫禁城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香山帮的古建技法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拿到日本设计师前野浩克的设计要求后，陆耀祖和几位香山帮传承人一起开始研究工艺细节，斗拱的尺寸、门窗的结构、梁柱的布局，这些极其讲究的古建营造技艺，处处都凝结着香山帮先祖的智慧与心训。600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永乐18年9月，紫禁城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地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古代人认为山为石器，水是虚器，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则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东华门等重要建筑与宫殿，形成水抱之势。这样有山有水，紫禁城变得气韵生动。然而这一山一水的布局还有更为玄妙的考虑。
2: 当时古代社会它也要是一个相信神的社会，君权神授。那么朱棣把谁搬出来了？把一个天神，这个天神叫玄武，就是我们民间称的真武大帝，把他搬过来了。玄武的它的象征就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永乐时候那个紫禁城后面这个山呢叫万岁山。万岁，万岁，什么最长寿？就是龟。那么紫禁城里面有一条金水河，这条河呢它蜿蜒曲折，就像一条蛇一样。那么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天神，天神玄武。玄武，那么整个紫禁城就是在天神玄武的保护之中，怀抱里面。
0: 在缜密的风水观念布局下，在儒家哲学的指引下，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煌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皇城之

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九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皇城营建基本竣工，中央机构进驻完毕，街市林立，人群熙攘，帝都北京初显繁荣。营造北京城的十多年间，大明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明成祖朱棣也从不惑之年走向了花甲。40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满目荒凉，40年后，他让这个城市变得光彩夺目。永乐18年10月，朱棣带领许多大臣，并携带着各府部的印信，入居新落成的都城。永乐19年正月初一，是朱棣钦定为迁都大典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城，红日东升，天朗气清，冰雪融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礼部主事萧仪曾这样描述这一场景：九夷八蛮莫不来庭，山呼之声远耳欢动。

0: 新都北京的华丽和热闹相比，南京却是另一副模样。迁都之后，南京变成了陪都，这里虽然保留着整套的中央机构，但各部门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南京二字。然而朱棣近20年的努力只换来了4个多月的兴奋。永乐19年4月初8，紫禁城最辉煌的建筑三大殿莫名其妙地遭到雷击，三大殿在天火中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才得以重建。这一场天灾引发了朝廷的地震，朱棣认为天降灾难一定是自己的执政出了问题，他不仅下令减免赋税，惩治失职官员，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他下诏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言官邹姬上书直陈新都营建劳民伤财，还提到强拆民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而礼部主事萧仪的奏书则批评永乐皇帝弃绝南京黄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朱棣大怒，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邹姬定罪为多次实政，其他直言的大臣也全都下狱。惩处十分严厉，但反对之声仍甚嚣尘上。朱棣让质疑迁都的科道言官们和支持迁都的部院大臣们一起在午门外跪下进行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户部尚书夏元吉深知皇帝其实只是想就此事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给事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是应召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仪式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已经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他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1: 他实际上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明成祖也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皇帝。明朝

0: 迁都北京以后呢，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那么西北地区呢，明朝当时派出了很多使者通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重要一步。
1: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中心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永乐22年，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四年，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蒙古的回师途中突然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认为，正是迁都形成的天子受编的局面，让明王朝在之后的200年里多次把都城暴露在蒙古军队及满洲八旗骑兵的攻击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更有人质疑，朱棣迁都是把眼光放在北方浩瀚的草原和沙漠，间接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止，使地理大发现让位于西方。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600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2000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北京，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也属于东方，属于世界。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

0: 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八兔八六八，两七二段数七。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

0: 12点正午888，13点 Happy 在路上，13点30分午间书场，14点的哥的姐跟我来，15点供求热线，16点午后书场，17点 Happy 在路上，17点30分音乐带回家，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19点30分车友俱乐部，20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点人秋新闻，21点15分今夜无眠，22点请您欣赏，23点广告与文艺，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

0: 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8: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5: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9: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5: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0: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

0: 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

0: 中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2: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3: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0: 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 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

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